写的特别好，谢谢大家。因为我现在呢，不是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而是我现在那个气啊，已经烧到眉毛顶了。再烧一下，我的发型该跟小凡一样了，爱发火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发现看热闹的人是真的不嫌多啊。刚刚呢，140-150位好朋友都在这来到直播间，开始看我们俩发火。吐了一身血了。请大家说一下我的优点是什么？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帮一下小凡，好吧？思思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还有人会说，小凡要实习多久呢？到9月12号，9月12号之前，我会让那个小凡知道。

0: 胡哨的时候你不穿花里胡哨，你穿个立领 polo 衫儿。21岁你装什么40岁？头发还梳成大人模样，往后一背头，你的头发经得不住背吗？你再往后都头一背的话，你都没头发了，你都。善宇说感觉思思比小凡年轻。大家没有打击报复的意思啊，大家说都是实话。爱笑啊，思思的口才啊，能把小凡给卖了。10年都是老爷爷了。哎呀，孩子现在05后，05后我跟你说整个感觉，你就看一下他这个穿着打扮，他这个整体状态，除了幼稚以外，他整体就除了内在幼稚以外，他的外在已经达到40岁的条件了。岁月还没有在他的内心里边有所刻画，已经在外表刻画了。你听姐说啊，现在你这个法令纹已经这么严重了，等到30岁40岁的时候更老，气死我了。琉璃说格局大，有主见，有爱心，三观非常正，谢谢琉璃。嗯，谢谢你啊琉璃，你是一个好人。哎，我发现我攻击小凡的时候好像没有攻击到他的最薄弱之处，他都没有跳脚，我觉得这个不行。你找不着女朋友，你所有的兄弟全部都有女朋友了，就你没有。所有的身边的好朋友们都已经成双成对了，就你没有。以后未来公子也供养不起女朋友，不要不是供养，说女朋友看不上你。一月工资2000块钱啊，2000现在不行是不是？3000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本来长得帅帅的，然后女朋友问一女孩一问说你挣多少钱？3000不要。最后看着别人都结婚了，就你没有结婚。但是你长得还比那些结婚的人都老。他已经准备拿那个打你了。他敢，他最多拿那个给我捶捶背，我跟你讲。八卦大几点，水晶粉说我来了，思思替我报仇。妈呀，赶紧给你老师吃药。干啥呀，啥意思啊，大郎喝药了，是这个喝药吗？哎呀，智勇双全渡劫归来说太年轻了，不能惹女人，跟女人没关系，不能惹我。嗯，哼哼，黑土地说女版的东哥说话表情假笑都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搭档的？小心小凡背后攻击你，你让娃也说两句，来你说两句。
1: 大家好。
0: 嗯，别用大家好了，你好不了了，大家是好，你好不了了。
1: 祝大家工作顺利。
0: 现在问你，凡你姐我年轻不？
1: 年轻。
0: 哪个方向年轻？现在说实话，你要让我听到有一次假话，我还是会生气。哪个方向年轻？
1: 长相。
0: 嗯。
1: 年轻。
0: 嗯。那哪个方向不年轻？
1: 年轻。
0: 刚刚穿搭都说我都有点不能理解了，现在又跟我说穿搭年轻，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
1: 都年轻。
0: 声音年轻，谢谢你啊。山雨说20年前年轻。你能把我笑死你。朋友们听歌吧啊，我现在跟小凡聊点事儿。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今天的节目呢稍稍有一些不专业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长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让我确实打击蛮大的。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阿四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谢谢大家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小凡你来你来。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青春哇啦哇啦
2: 蹦蹦，青春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是这样子啊，就是刚刚我跟小凡呢有点事儿要处理，所以这个资讯时间呢稍微长了一些啊，不好意思，我在这儿跟大家所有朋友们道个歉啊。你为什么坐着了？好，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一点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了，有一些外放，这个我非常抱歉。小凡现在呢，因为我们在一块相处呢有半个月有余了，你对我什么不满呢？你今天一次性说出来，如果你今天放一点，明天放一点，我害怕我受不了，你就一次性的把我所有的就是你不能理解的地方、不满的地方一次性说出来，真心话。你要说我不生气有点难，但是你今天让我一次性生完，后面呢我也就知道咱俩咋处了。如果你今天说一句话刺我一句，明天说我一句话刺我一句，我将就是接受不了。好，我把麦给你开开了，你说。
3: 没有的。
2: 嗯，你说。
3: 没有，就是不好的点，都是在我看来都是优点。嗯，真的，实话。很坚定。
2: 假话。
3: 实话。
2: 就你就正经说，你就正经说，好吧。
3: 嗯。
2: 风说，小凡，哈哈，你也太棒了。就是把我所有都有所有的不满，就是今天这一天之内啊，然后就这会儿节目之间，你把所有觉得不能理解的事情全部都说完，然后后边呢我保证我不清算你，但是如果你明儿再来一句，后再来一句，大后天再来一句，最后一天，就因为你是9月12号结束嘛，对吧？9月12号如果你来到直播间然后再给我一个暴击，你就完蛋了。我们那个我杨总也来了，说这会儿就看情商的时候了，但是你这个情商不可以让我觉得你这个人现在此时此刻在说假话。来吧，你说。就是因为朋友们能理解吧，如果你每一天都刺我一下，每天都刺我一下，我又不是属刺猬的，天天就这样刺我。但是今天呢咱们是这样子啊，就是一次性刺个够，我保证后边的话呢尽量不生气。就是你把这么多天以来认识我之后不能理解的事情，然后不明白的事情和一些对我的否认一次性讲完，讲完了之后咱们后边都是好朋友。如果你后边再让我不小心再发现了一些新的点，那我是会真的生气的。来，请讲。
3: 从认识思姐到现在，真的真的，我没有发现，就是我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好的地方，有什么缺点。
2: 就除了你的衣服让我觉得不能理解，除了你现在长得比较老，我姐跟你一样大，但是她就是看起来比你年轻，之外还有啥？
3: 长得也不老，其他没有了。
2: 长得也不老，
3: 长得不老，还很年轻的。
2: 你说没关系，我不威胁你。有朋友说我威胁你，我不威胁你，你讲。
3: 没有威胁。
2: 你就真心讲，现在此时此刻我是真的不生气。如果在后期我们长的时间发现，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是真的会生气。你现在说。
3: 没有了，这没有缺点，就是没有，就是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不好的地方。
2: 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刚刚让你说优点的时候你卡壳了，说思姐有什么优点。

0: 点啊，姐的优点就是优，有很多呀，就是就是优点太多了，一个字儿也没有说出来。你俩长得有点像呀，谁跟他像？思思挨了一把刀，期待小凡能让自己治疗一下，然后小凡又捅了一刀。对对对，我今天整个节目当中持续就是这种感觉。哎呀，你这是在哪儿找的孩子？学的真快呀！
1: 气质又温文尔雅又干练啊！
0: 你把字儿念清楚。我跟你说啊，小凡那个梦回长安长安说，小凡你照着念，气质又温婉又干练，说话条理性清晰，太有主持人的专业范儿了。就这几个字儿，孩子念不清楚。就这几个字儿跟我身上这么违背吗？念都念不清楚。话别不我不听这个，你自己重说哈。既然你觉得我没有缺点的话，请说出我的优点，至少说出五个，而且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你说哇貌若天仙，你的衣服衣品很好，我就觉得你今天完全说假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拿自己的手打自己嘴。来说，请夸我。
1: 很温柔，
0: 很温柔。刚还说我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路面见，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1: 厉害是业务能力很厉害
0: 啊、哦！第一次见我面就知道我是个业务能力好的人。他说在大街上，他的意思是在大街上一碰到我就觉得我是个厉害的人。说我面相凶，气死我！现在你能体会到改侠的感受了吗？改侠，改侠也是嘴跟棉花套一样说不清楚。来，刚刚听广播以为小凡是个机器人啊。哎呀，机器人就不气人了。闪电说别说了，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哎呦，一天天的。来说吧。
1: 嗯，温善良漂亮，声
0: 音好。我不善良，我恶毒极了，我一定给你扮难看，我有仇当场报，睚眦必报且当场就报。好，继续。你要说真实的，说五个优点不算多吧？比如说虽然我现在真的非常讨厌你，我先说你五个缺点再说你五个优点吧，不然我心里边不舒服。五个缺点，第一，情商太低，第二，没有眼色，第三，打扮太老，第四，头发有点往上走，第五，找不着女朋友。好，现在我来说一下小凡的优点，我给你打个样啊，我怕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说。细说这事儿得是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我跟你说，这是我们俩相处因为半个月他都非常好，然后一直姐我跟你要不要买点东西，姐我觉得你特别好，我在你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受不了一个天天说你特别棒很完美，姐你太漂亮了这个人突然说一句我都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每天穿这种衣服，也不能理解说哎我觉得你其实第一次见你我觉得你就是个可厉害的人，哎呀你一看就是个妈妈，我姐也当妈了，妈了跟你同岁，但是她看起来比你年轻，我受不了这样的连环暴击，对不起啊，就是我今天真的受到打击了。小心眼儿，思思，这是小心眼的事儿吗？小凡，你说尖酸刻薄，别人比不上思思吧？思思长辈。好，我现在呢，刚刚那些话我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我来举几个小凡的优点。小凡第一个优点，实诚，缺点太实诚。好，第二个优点。他很刻苦，因为曾经早上6:30就已经到我们直播间了，而且到门口了，我觉得很好，很刻苦的一个孩子。第三，学习能力强，学习力很快的一个孩子。第四，愿意抢着干活。第五，长相属于娃娃脸型，身高又高，他整体的基本条件相当不错，但是还太实心眼了。有朋友说，司老师虽然心眼小，但是脸又大又圆呀。往事随风，拉黑。哎呀，气死我了！你说他实诚，就说明不是，因为他说的都是实话才会伤人。如果说的是假话，就不伤人了，你明白吗？比如说刘亦菲，有人说刘亦菲你长得真丑，刘亦菲会信吗？她会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吗？不会，因为她太漂亮了，她也自己知道自己漂亮。 我现在就属于那种年纪也相对来说大一些。

0: 了，也确实有一些法令纹、鱼尾纹之类的，所以我很忌讳这个。好，现在你说姐的五个优点，我看一下，说完了之后我心气儿气能不能顺一下，因为我发现让你自己说，你这辈子踩不到点上，我感觉咱俩这样缘分就到这儿了。来吧，请说。
1: 啊，五个优点。
0: 叹气是啥意思？
1: 哎，不是，我
0: 五个优点这么难说到吗？这么多优点，你为什么还是不放过他？这么多优点，但是他那个扎人的心思真的把我能扎死。来讲，思思真的是又菜又爱玩。好，你先说五个优点，别叹气，不许叹气，叹气的话我又生气了。
1: 就是
0: 8:41了，今天啥也没弄，我的广告也没有说，哎，一会儿集中说吧。
1: 不拘小节。
0: 我拘，对不起，我拘。好，你继续。
1: 很大方。
0: 哪方面？
1: 在给观众朋友们每天
0: 听众啊
1: 去直播的过程当中发红包。
0: OK， 大方，好，这算一个。嗯。
1: 再就是，
0: 嗯，
1: 你的哎，就是我觉得，嗯，真的真的长相其实非常好，真的这个优点，其实我觉得夸了，大家其实都看到都知道。
0: 好，继续继续。
1: 对，嗯，
0: 还差一个。
1: 再就是，这个优点，我想一个很特别，然后
0: 知道了，你刚刚已经说了嘛，你穿着打扮让我觉得不能理解，很特别。哦，原来特别是这个意思啊！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问那个小凡，我说你觉得我穿的怎么样？然后小凡说穿的很特别，原来特别是这个意思呀！啊，
1: 我还想到一个，
0: 你说
1: 很有责任心。
0: 有责任心。
1: 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如果说我来这儿实习，你不在乎我这个能力提升，不在乎我的经验是否丰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些，在我的这个职场呀，包括在我学习过程当中。
0: 对，理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妈味了吗？
1: 没有，就是只是在于一个感觉，咱俩，一方面是感觉是老师跟学生关系，一方面就是。更多我觉得是朋友，你能把我真心当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很多很多在职场上我会遇到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是对我收获最大的一个方面。
0: 哎，谢谢你啊，但是我也没有好很多，稍微好一点。你看啊，这个娃啊，哎呀，他是真的嘴太笨了，第一句话包容性很大，我觉得姐你肯定是不会生我气的，你先来说一句这个，你知道吗，就说一个人的时候你先要给别人戴高帽，这是我们在跟商家过程谈判的过程当中经常百次都能成功的一件事情。然后行是这么说的，一个小时之前思思说主持就是要有冒犯的艺术，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冒犯的又无法释怀。哎呀，是这样的，小凡故意的，他故意报复你说他秃头，他没有秃头，我只是说他10年前10年之后必秃头，我只是做了一个预判，而且如果他要干这个行的话，我说10年之后你必定工资不高。我都是基于事实做的一些预判，所以他就听到心里面去了，心里面也想，我跟你说他现在心里面也在扎小人呢，看到你不高兴我就高兴多了。哎呀，好多了好多了，亲爱的朋友们，我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吧。8:44了，啥也没说，今天这一期节目就顾着跟你生气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不用生气啊，你要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因为今天没有发红包，今天那个 teacher 司全部都没有发。哎，你是这样子，你明天给大家发红包吧。
1: 可以，
0: 发个100的红包，发个1000的红包，发20的红包可以吗？
1: 发20可以，
0: 可以啊，明天的红包让小凡给大家发。
1: 好的，没问题。
0: 好吧，
1: 嗯，
0: 可以吗？同意吗？
1: 可以。
0: 会不会心里边觉得说，哎，我怎么还免费上班，我还免费打卡？
1: 不会。
0: 好，那明天让小凡20元红包发给大家呢，这个心意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就可以过去了。现在让小凡就发。也可以，小凡，是这样的，我说一段资讯，资讯完了以后让小凡给大家发个红包，好吧？不然的话，我这个事儿呢，我就劲儿过不去了。哎，可是让你发红包，我们有，你知道，你一个月你也没有工资，你是属于免费上班的，我现在让你花钱上班，我不好意思。
1: 我觉得让观众朋友们这样去等着，看节目，然后就每天我们要进行的一个东西，大家也没有得到，我觉得很对大家很不好。
0: 你会唱歌吗？ 你现给大家出一个题，唱个歌，然后出题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然后偷偷告诉我，我说 OK 咱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你现在就想，我大概给。

0: 你2分钟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们，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 Coach 包， Coach 呢是属于我第一次买轻奢，这应该叫轻奢奢侈品当中的第一个，很多人的第一个奢侈品包估计都是 Coach 这个包包。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 Coach， 我说实话，它这个价格真的不能说是轻奢了，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因为今天的 Coach 女包最低的价格是599，最高的价格也就是999，买到的是 Coach。不要太难啊，但也不能太简单，在区域这个期间最好是要有一些什么这个影视剧作品之类的啊。你现在找一下，给你2分钟，然后让小帆给大家发红包啊。好，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一下 Coach 的这个女包，因为很多人提到 Coach 绝对是第一个买的轻奢大牌吧，啊，当然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我当时买的第一只包我记得清清楚楚，3000多块钱，我买了一个就是很大的那个叫应该叫什么包啊，那个应该叫托特包，就是一个容量非常大的托特包，当时花了我3000多块钱。然后今天的整体价格，最低的价格599，最高的价格也不过就是999。有水桶包、托特包，还有非常精致迷你那种麻将包，还有波士顿包，就是很圆的那个，还有流浪包都有，包括手提包、单肩花包和还有老花包，全部都有。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在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价格骨折起599起。好，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小凡，我把这个资讯已经播完了，朋友们回复给力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才能买啊。哎，朋友说还有牛肉包。许其安说看到了没，被社会毒打的纯净小凡，但被思思毒打了，这一刻伤得很深刻。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个也太难了吧，有点太难了，换一个，这个有点太难了。嗯，
1: 好，那是需要我唱出来吗？
0: 要唱，你一会儿要唱出来，当然你唱出来给大家增加了一些难度。行行回复给力，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是微信你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然后既然你已经在陕西青少广播了，我顺便再说两个事儿啊。一个事情呢，你可以再回复一个左旋，爱运动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回复给力，买的是 Coach 包，第二个回复的是左旋，您来到的是左旋的一个运动产品，这个你爱运动的朋友，它可以提高你的运动状态，并且如果你最近想要瘦一瘦的话，很简单，你也可以喝它，前提是你得运动，然后喝它是有用的，你如果不运动你别买啊，没有用，别浪费那个钱了，就揣自己兜里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旋转的旋啊，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价格189，一盒是100条，再送你6盒10条装，就是一共160条，189，160条，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清风站站主说上链接，不是在这儿上链接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微信哪儿呢，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就可以了。你这个又太简单了，没事，那你唱吧，你唱吧，来。好，让现在让小凡来讲一唱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加上曲加上是谁唱的？
1: 是的。时间累积。
0: 这停，好空，然后唱后边。
1: 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不是我本意。
0: 请问一下，它是几几年发行的作品，然后是谁唱的，加上名字。哎呀，你们能听出来我真的不容易啊。哦，剩下的果实
1: 非常感谢大家，
0: 对，我查到的应该是2000年吧，因为有朋友答的是1999。2000年应该是2000年剩下的果实，朋友们，你们复制粘贴啊，就这一条追着椰子跑的这一条，2000年剩下的果实，莫文蔚复制他的。

0: 然后打到公屏上，让小凡来截屏抽取奖项，然后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让小凡送啊。
1: 我来送。
0: 嗯，你是这样，咱们今天送两个，一个是小凡送20，然后我本人再送20，好吧？这两个分两个，今天一会儿抽两个，就是这个抽一个，一会儿如果玩的话，我们再来一个。因为我觉得今天没有发红包，我心里边不舒服。然后我就刚刚想到说，就明面上让小凡发，因为我毕竟是老师，哪能舍得让他这样发呢？然后我就把钱给他。可是我这个气啊，真的是我睡，先让他发吧，一会儿再说，先让他
1: 来来来
0: 先让他失去，最后再得到。
1: 我喊最后五个数，然后大家。
0: 小凡是00后吗？是05后。
1: 05。
0: 小凡是05后，他一点都不像05后，他第一次给我发的应该是赵传老师的歌曲，第二个给我发的就是这个《仲夏的故事》。哎，你会唱最新的歌是啥呀？
1: 最新的歌。
0: 嗯，最新就是在你脑海里面最新的歌曲是什么？随便掏出来一个。这么难想吗？
1: 赵雷的，
0: 赵雷老师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哦，你不是05后。
1: 好，
0: 好，来来来来，咱们把那个截屏一下。三，你说自己，你自己说，你自己说。
1: 三，二，一。好，
0: 好，现在已经截上了1到15，然后请大家说数字，让小凡给他发红包啊。不容易，小凡跟了半个月了，第一次发红包，让你也体会一下姐的感觉。好吧，第八位，你顺数第八位，看是谁。顺数第八位，你看是谁。数挺慢。
1: 是。
0: 叫什么？你大胆念名字。嗯。
1: 兜兜有糖。
0: 兜兜有糖，然后我那个甜有一个笑脸的那个兜兜有糖在不在
1: ？Hello，
0: 我都看到了，兜兜有糖，你还打三呢？打三都不是你了。兜兜有糖说个赞呢，赞呢，赞呢。好，你来，兜兜有糖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由小凡发出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啊，都别客气，
1: 一定不要
0: 客气，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小凡的钱必须花，
1: 对对对，
0: 哼，我都没有让你发大红包，我就轻轻把你饶过。甚至你知道我刚刚心软到什么地步，我在想说，哎，不能让小凡，他也是过来实习的，不能让他就是连过来连补带贴的。我甚至想私下来把这个钱转给他，我说你不用给了，咱们就是面上是你发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又想一想，你觉得心里边这个心意啊过意不去，更生气了。闪电说丝丝的伤心难道就值20块钱？我说实话，我的伤心至少1000块，但你让娃掏1000块，他没有啊，他只是一个05年的孩子，他还在上学。你是这样子啊，姐现在心情已经过了，这个钱呢我来付，你不管了。但是明天你后边你再说这样幺蛾子的话，我跟你说不行，我一定在你的那个，至少我会在你的实习报告上写孩子是非常实诚，孩子诚实善良心地好但情商不详。哎呀，人不多呀，你说哪个人不多？好人不多，坏人都在这桌。嗯，气死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55了，今天给你生气生气了一个小时。我来说一下最后一条资讯啊，说完最后一条资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再玩一个游戏，然后再给大家送礼物，来用钱把我自己心情的这个郁结解决。因为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每次我发钱的时候，我心情就特别好啊。娃说啥了？娃说啥了？娃说我现在啊，就是娃说我姐跟你一个年纪，也有娃了，但是你看起来就比我姐老。每一次你穿的这些衣服，我都不太能理解。然后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看起来我面相很厉害的人。一般，为啥1055不同步？我还得听两个。你可以把那个声音打开，这边就是看直播，好不好？嗯嗯。娃太实在了，什么叫实在？这话我也不爱听啊。家电销售，你应该说娃说的都不是真话，娃实在就是娃说的是真话喽。等待下一个，你说这么狠，净说一些大实话，太狠了，真的。今天我整体的感觉就是凌迟，你明白吗？就遍体鳞伤。来吧，8:56了，我们说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啊，谢谢你，今天我们什么内容都没有用。最后一条资讯呢，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个两个字。这两天我一直推的都是丰盈海

0: 案。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整体的香薰呢，我认为要偏清淡一些，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过去了以后闻这个人感觉就是很清凉，如果是很腻的花香，或者说你走过去一股比较浓的汗味，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叫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身上的这个味道其实也是皮囊或者是你装扮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要推荐一下香水，我是建议大家喷香水的，但是小凡我也不明白咋回事，小凡每次喷香水只喷耳后。我就每次都说嘛，小凡你每一次你就喷你自己的人中刚刚好，也适合你，真的喷人中吧，适合你。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儿，然后你就会弹出一个这个店铺，在店铺里边搜索丰盈海岸，口字旁挂来一个金啊，丰盈海岸，这是这一批六个当中我觉得最好闻的一个，它前调是那种柠檬香气，然后带着这种就是前中调呢是有种鼠尾草的香气，像啥啊，就是像男生的白衬衫，也像你脚踩在沙滩上那种冰凉的触感，很舒服。他这一批给我很多香水啊，其实其他香水味道还可以，而且这个香水是在万象城也有卖的，只不过我们跟 March 他们家是独家合作关系，就是等于说988105我们整个文艺中心和这家香水店是一个全年合作关系，所以拿到的价格比较便宜，159一瓶，其他的地方一定找不到这个价格，你去万象城也找不到这个价格。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等待下一个你说哎呀娃是对你尊敬的，是爱你的才说的是真话假话，我现在心情都郁结到这儿，只有这个十五我爱听，十五说这女的谁呀，好美呀，那没有，这个就是欲扬先抑的修辞手法啊，先把我砸过去，谁呀，我又不认识他，长得真漂亮。或者说别人骂我说你不就几个臭钱吗，那我就心情就是这是我这辈子的一个目标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思思为啥没有什么美颜感，谁呀，哪一个，我咋分不清了。小朋友你敢惹台前的主持人思思你完了，他倒不一定完了，但是他最近这段时间一定会被我言语攻击的。小凡，其实我最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收着说的，接下来你将无处不在的感受到你会被我怼成骰子。哎呀好多了。小凡给兜兜有糖发红包了。可以，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剩下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嫦娥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季，柑橘破

0: 禅，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

0: 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24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2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2: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西边。

0: 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3: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4: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首作品呢有它独特的精神，它不像绿光神奇那样带着抑郁的曲风惊喜连连，也不像奔那样带着宣泄的爆发力宣告自己霸气回归。燕姿现在的音乐呢听不到一点企图心，有的只是一点一滴的对音乐的理解，不想哗众取宠，想唱的想说的完全围绕着歌名。为你送上孙燕姿的这首 Radio， 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杰伦。

0: 节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成熟。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PP 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 PP 老爹和 PP 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希望能够多多的在不同的音综上面看到他的身影，来自张志成这首可爱可不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好热，有一种秋老虎发威的感觉啊，就有一种夏天的感觉。现在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多云转小雨，最高35度，最低25度。后天预报还会有降水哈，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周慧咖啡季节。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蔡依林，听说爱情会来过，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为你送上 One Republic Let Me Up。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

0: 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他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辞藻，生僻的字眼，直白简单，把当时歌坛所流行的伪痛苦一扫而光。他的英文名叫 Eason 啊，谐音叫医生，也有了陈医生这样的昵称。陈奕迅不是医生，却医好了我们的青春。所以有乐评人说，得了多少奖，唱了多少歌，开了多少次演唱会，这都不是陈奕迅成为歌神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呢，是他知道如何送给芸芸众生叫几百万人流过泪的歌，所以他是这个年代的歌神。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好久不见》。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李健《贝加尔湖畔》。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爱与诚来自古巨基，古巨基呢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很亲切温暖的状态，他的歌却很善于营造意境，很好的表达和传递感情。长相帅气的他本来可以轻松的靠颜值吃饭，但是却偏偏的选择了靠自己的音乐实力，从出道最初的蓝天与白云，满满的正能量到

欢迎你送上蔡依林和周杰伦这首《布拉格广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有没有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呢？电台香水系列和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优感的优家兜圈。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管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2: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剩下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3: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2: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3: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2: 有这么夸张吗？
3: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2: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3: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独角戏》。在乐坛当中呢，许茹芸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哈。一方面呢，她是那个曾经站在山顶上面创造时代的歌手；另外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光环困住、随时可以选择消失的女生。回头看，作为90年代末华语歌坛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不管是《泪海》《独角戏》《如果云知道》《突然想爱你》等等啊，她带来了很多至今都被视为经典的作品。空灵的云式唱腔被视为是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特殊符号之一，但是当跳出歌手身份的时候，你回看他的过往，你会发现就像是歌声一样，他的人生同样是精彩的。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独角戏》。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靓颖《花开的声音》。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

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

0: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走在冷风中，来自刘思涵。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呢，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来分享我们这一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John Mayer New Light。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在 KTV 当中一定会挑战的一首歌。尽管歌曲当中传递出的爱情、勇敢、力量有时难以实现，但是它却能够激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勇敢地面对困境，追求美好的爱情。那是男主角面对爱情搁浅时候的无助、勇敢和坚定。我只能提着行李无处可去，你的温柔还在不在？那是深情思念，还有为爱。

爱奋不顾身的决心。有人喜欢搁浅呢，是因为歌词当中的比喻和形容都非常的有象征意义。搁浅的鱼，残酷的爱情轮廓，这些形象都揭示了我们在于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渴望。杰伦通过歌曲也传递了他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来自周杰伦这首《搁浅》，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荣浩《有理想》。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

0: 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微，想约你往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张碧晨一吻之间，5: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之外，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钙铁锌的产品，要么是片剂，口感不好，孩子抗拒不配合。那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的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还有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营养的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那营养颗粒更加的细腻，能够更快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也是精选了奥地利进口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那这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它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呢，每天跑跑跳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在家里做家务，扫地拖地，每周跑步打球骑车，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运动量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来吃两条。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超值的福利，99元到手一桶，一桶是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那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都经过检测啊，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可以查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继续为你送上萧亚轩松松。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管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

0: 是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嫦娥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啊，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的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送上阿妹张惠妹无所谓。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来自许巍，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该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彼

0: 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齿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周杰伦和温岚的这首《屋顶》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会感觉到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我们今天就把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啊的价格打下来了。那这次 Coach 包强势限量返场，最低只要599，最低只要599 ，Coach 的包的价格打下来了。那本次的 Coach 包强势限量返场，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要后悔了哈。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作为轻奢的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国内外高端商场还有奥莱的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明星还有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几个。他家包的材质是真的好，那软韧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哈，关键还耐用抗造，那背个几年是都不成问题的。所以今天就给你带来的是全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包括了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日常通勤还有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哈，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至少要

到1-2千，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所以我们这次争取到了 Coach 包的强势返场福利，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没听错哈，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那款式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还有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自用送人都非常的体面哈，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没有了。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张韶涵第一页。

张韶涵第一夜，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的宝藏主打，叫做风吟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的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还有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0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包，总会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根本舍不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轻奢大牌 Coach 家的包包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 Coach 的包包可以说是强势限量返场了，因为它最低只要599起。Coach 家的这个包包啊，价格可以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平常小于这个1000的都很少啊，1000多的这个价格算是它在网上很便宜的价格了。而今天呢，我们只要500多块钱就可以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时的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错过一定海风气息，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透露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周三的傍晚18:3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收音机前应该经常会有爱运动的朋友吧，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明明每天练得很卖力，出汗喘气一样都不少，但是总觉得运动的状态没有以前好了，理想当中的运动的效果好像也不如从前。其实啊，运动的表现不光靠自己的拼搏，还要靠身体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它就是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主打的是实在两个字。每盒含左旋肉碱总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非常的充足，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提供充分的支持。很多朋友会好奇，那这个左旋适合哪一类人吃呢？我能不能吃呢？首先要说明的是，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大家日常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有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再加上如果你平常爱吃点外卖、饮食油腻的运动人群就更适配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款左旋十万呢，每袋是固定含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推荐范围，标准的分量，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地获取到我们运动需要的营养支持。配方当中呢，还贴心地搭配了 B1 B6 泛酸三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呢参与我们的身体能量代谢，但是它又没有办法被我们身体自身来合成，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补剂就非常的必要了，它可以助力我们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剂型的设计也很贴心啊，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自泡液体条装设计，开袋直接饮用就可以了，不用冲泡，干净

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也没有压力。还有橙子、葡萄多种口味可以选，口感顺滑不齁甜，运动喝起来呢也没有负担。作为国货大品牌啊，诺特兰德每一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的安全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品质有保障，让大家喝的才放心嘛。今天我们的1055专属橙粉福利，单盒呢是只要189元，一盒是自带100条。当然，如果大家在节目期间来下单，7点之前下单还可以再加赠60条，到手呢一共就是160条了。平常外卖有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作为长期囤货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有氧训练、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你，都可以把它当成运动营养补给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轻松抢购了。周三的傍晚18:37，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3: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2: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3: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2: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3: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我们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就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营养产品，但是呢，要么一大把瓶瓶罐罐的记不住，要么就是成分表太杂了，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呢就放在那里落灰。所以今天要跟所有30岁以上的朋友安利一款，它就是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只要一小袋随身携带营养舱，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作为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也是专为30岁以上的人群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了，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了，而且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我们国人体质。更加贴心的呢，是它采用了多种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单带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平常上班啊、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在后台问啊，这款营养包适合哪类人群呢？我适不适合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大家是过了30岁以上的人群，包括你有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有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呢有保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每天只需要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科学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吃得明明白白。今天呢，我们1055的专属超值宠粉福利来了，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呢是30袋，也就是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当然，如果大家对于诺特兰德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的信任了，而且之前也有吃过诺特兰德他们家的其他营养产品，相信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没有任何怀疑，那可以选择我们的囤货装啊。我们的囤货优选价是199元，带走3盒，可以说是在我们特价的基础之上又有这个满二送一的活动，所以也是非常的划算了，199元带走3盒，3个月的用量，折算下来呢，每天的营养投入只有2块出头的价格，比一瓶矿泉水还要便宜，所以自用或者是给爱人囤，给身边的朋友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品牌的每一批次产品呢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有专业的批次溯源系统，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呢，作为日常的精细化摄入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千万不能错过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轻松下单了。每天都可以摄入这样的一点点营养，算下来呢，我们3个月下来的投入也就199块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男士营养、女士营养，轻松就可以下单了。周三的傍晚18:5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

0: 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见。

0: 周三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依旧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挑选一些主题 IP 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蓬荜生辉啊，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邀请到了二次元界的几位大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来自我们西安的社团，来自零落记这个动漫社的社长紫嫣，欢迎紫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零落记的团长紫嫣。
0: 太好了，我没有把零落记念错，我好害怕自己开麦会念成落零记。
1: 好棒呀，没有念错。
0: OK， 第二位呢是来自我们9527剧社的梁木，欢迎梁木。
2: 大家好，我是9527剧社的社长梁木。
0: 哎，你跟我说话的声音好像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一上麦就这么有磁性？
2: 营业嘛，营业。
0: OK， 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社来着？还有我们的这个零落社的白瑶，欢迎白瑶。
3: 大家好，我是白瑶，
0: 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到我们的长乐漫游记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几个我们西安本土的高校社团啊，当然动漫社团啊，在最近的这个 China Joy Cosplay 的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包括之后的一些感想吧。那我们先从这个零落记的紫嫣开始说起吧。你第一次这个加入到这个动漫社大概是啥时候，或者是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1: 哇，那我要想一下了。
0: 嗯，
1: 好像是09年。
0: 09年的时候。好，就那个时候你大概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呢？
1: 嗯，有点暴露年龄
0: 了。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他太暴露了，但是是在高中
0: 啊，高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当时高中就已经开始有社团了吗？还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商业的社团？
1: 嗯，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当时地方比较小嘛，其实没有多少社团的。
0: 啊，
1: 然后所以，第一个社团就是我自己成立的社团。
0: 这么厉害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当时就有做社长的潜质了是吗？
1: 那没有，当时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嗯，然后那个社团现在沿用至今了吗？还是后来用？
1: 对，沿用至今，就是零落记。
0: 09年
1: 开始和朋友一起，但是实际上成立是在11年才完整的成立的。
0: 是在西安？
1: 是在汉中。
0: 哦，在汉中。所以就是11年的时候零落记这个社团就正式成立了，那距今也有15年之久了。
1: 对的对的。
0: 哇，那算是一个西安非常，就是陕西非常老牌的一个社团了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其实不知名呢，因为一直我都没有怎么的好好的运营过它。
1: 但是我听说也是拿过不少奖项吧。
0: 那也是近几年拿过的，其实早几年的时候在汉中的时候我们拿过的都是小奖，因为本地的奖比较好拿嘛。
1: 那但是你现在应该是在西安工作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社团现在还是以汉中为中心，还是说已经落地到西安了呢？
0: 已经落地到西安了，因为这个社团目前是跟着我走的。
1: 哦，所以你当时接触这个二次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是大家都很喜欢看动漫，所以我也就爱看动漫，或者是怎么样？
0: 我当时是看西安有一个团叫火炎炎
1: 啊、哦，火炎炎。
0: 对、嗯，当时他们有一个舞台剧，
1: 对，
0: 嗯，刷的时候我就刷到了，
1: 嗯
0: 啊，还但那个时候还是土豆视频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才有了优酷，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刷到之后，我就说哇塞，原来可以这样子呀！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衣服，
1: 嗯，
0: 自己做衣服之后就开始接触 cosplay， 然后慢慢慢慢觉得啊，一个人玩没意思。
1: 嗯，
0: 我就有了第一个好朋友，
1: 对，
0: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一拍即合完了之后，我说走，我们去成立一个社团，他说好，我们去成立一个社团。
1: 哇，你们两个是哪个星座？我方便问一下吗？就执行力这么强、
0: 我是巨蟹座，然后他是双子座、
1: 所以你们两个是属于就是跟性这跟这个星座无关，就单纯就是两个人执行力非常的强，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后来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这个社团大概有多少人？
0: 当时应该有30多人吧，因为本地嘛，其实搜罗起来当时加起来都不到100人
1: 啊。哦，所以人还是挺多的。
0: 因
1: 为不到100人其实也算挺多的了吧。
0: 好多好多人都是哎动漫，当时还不叫动漫，
1: 嗯，
0: 动画片。
1: 啊，
0: 对
1: 对，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动漫的这个元素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普及，更多的小朋友还是看着动画片起来的。
0: 对 的，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星空卫视，什么火影忍者？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又开始暴露我们的年纪了。所以说到这个动漫社的成立，距今也是有15年了，那肯定也有交出过非常多的作品吧。
0: 嗯，对的对的，我们这票作品的话其实目前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1: 啊、
0: 对，我只说在
1: 网
0: 上
1: 有名，
0: 查到
1: 对、
0: 嗯、是我们23年的全职高手
1: 啊、
0: 也是代表西北赛区晋级到了上海。
1: 哦，
0: 然后
1: 这么厉害。
0: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去年25年的魔法少女小圆
1: 啊，
0: 但是小圆就比较遗憾，就是差一点，但是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后续过来告诉我觉得我们的舞台很漂亮很好看。
1: 嗯、
0: 对，因为我比较擅长这种什么魔法呀、
1: 啊、
0: 对，
1: 用魔法宝贝魔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小圆可能因为这失败的原因就是这个题材是不是太过于哀伤了？
0: 嗯，有可能，因为他们说我后边弄的时候就好像捧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怎么能写成这个样子，不应该是一个包饺子的结局吗？但是我这个人不太会包饺子、
1: 啊、这魔法少女小圆也很难包饺子吧。
0: 对呀、啊、
1: 对吧，这个魔法少女小圆你看跟梁木的给我提交的这个 China Joy 的作品石冷嘛，对不对？梁木你做的。
2: 对啊，
1: 你看人家石冷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人家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东西嘛，你小圆你让人打开这个屏幕就让人想哭。
0: 我不会做喜剧，好牛啊，但是我就做不了
1: 啊。
2: 谁说包饺子一定要是喜剧，一定要是 HE 吧。
1: 对，
2: 你可以把队友包进去啊。
1: 队友祭天法力无边是这种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到现在这舞台剧确实也有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舞台剧的招募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当时是怎么样把大家一点一点搜罗起来的呢？
0: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今年招人是比较简单的，今年招人我们今年不是打的是少女歌剧嘛，
1: 啊，
0: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跳舞类加上一个舞台竞技类的一个作品
1: 啊，
0: 所以招人的时候我就进行一个对他们进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1: 哦，
0: 然后先推荐我说这个剧非常的棒，你去补一下吧。你去看一看嘛、
1: 啊、
0: 求你了。
1: 也不至于这么低三下四吗？一个社长，
0: 这个东西你要问白瑶。白瑶就是我大半夜凌晨1点求来的。
1: OK， 那既然说到白瑶了，我们刚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吧。白瑶，
3: 大家好，我是白瑶，是零落记的团员。林雨晚上一点给我发消息，问我要不要来武打舞台剧呢。
1: 所以当时你应该年纪会比大家会小一点，对不对？
3: 对，我现在是戏精学院大四的就读学生。
1: 啊，那还是非常年轻的。那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就是加入到二次元这样的一个让人很难评的群体当中的呢？
3: 我其实是初中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发现了一套盗墓笔记，从此以后就开始搞二次元了。
1: 对，盗墓笔记确实也是这二年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作品出来啊。那最近好像也有很多的这个老九门的影视产品啊，是有做出来的，对不对？
3: 是有，但是我没有关注，我已经很久不关注盗笔了。
1: 好，从他开始，但是现在已经并不关注他，你脱粉脱得好快呀！
3: 我兢兢业业的搞了有四年吧。
1: OK， 所以你当时除了《盗墓笔记》之外呢，因为它是属于小说嘛，对不对？那当时接触到的第一个动漫是什么？还记得吗？
3: 纯的动漫类的，我一直稍微比较少。
1: 嗯。
3: 大概在大学大一的时候开始搞偶像梦幻祭，
1: 这又要说到子嫣的头上了是吗？
0: 啊，对的对的对的。
1: 是当时是怎么样就把这个白瑶就给我们叫过来，然后让他跟你们在一起？
0: 就是，不得不说当时我做了这么一个活动，他的活动叫做偶像梦幻祭安内。
1: 然后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一个 IP， 然后单独就这个 IP 来说，把大家的把同好聚到一起，因为
1: 是一个 only 展嘛。
0: 对的，对的。然后因为我那个它是属于音起类的，那大家就会上去唱歌跳舞，当然跳舞比较多一点。然后白瑶呢就在里面出现了，他出现了之后，我就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1: 所以白瑶是有参与到这个宅舞的表演当中吗？
3: 我有一定程度上的跳偶像梦幻祭的舞蹈
1: 啊。所以你的是本身喜欢舞蹈，还是说就是被这个子嫣忽悠来的呢？
3: 本身喜欢偶像梦幻祭。
1: OK OK，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这个社团当中一起有加入到这些舞台剧的表演吗？
3: 算是吧。
1: 所以你加入的有几个了到现在？
3: 其实只有林雨带的这一个，
1: 只有他带的这一个。
3: 对，我是第一次打舞台剧。
1: 那你感觉怎么样？第一次下来
3: 很有意思。非常非常的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非常喜欢林雨。
1: 对，可能就是这个人格的魅力吧，也是把大家凑到了一起。所以到现在为止，可能对于参演第一次的白瑶老师来说，他的这个感触没有那么的深，但是子嫣参与了这么多场了，你的感触应该会比较深吧，舞台剧的这种比赛。
0: 是啊，现在今年去了上海的 CJ 之后，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它已经和之前的 cosplay 舞台剧已经不是特别一样了。
1: 哎，怎么说？
0: 对，现在就是大家可能把重点放在了舞台表现上，剧本逻辑上，然后还有就是服装道具上。其实我们早期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就行。因为衣服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裁缝，没有这么多妆娘，甚至
1: 裁缝，
0: 对的，
1: 现在没有裁缝了。
0: 对的，
1: 现在哪还有？你现在去到哪个漫展上面还有裁缝这个职业？
0: 对呀，也没有这么多就专门做假发的老师。
1: 对，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买一顶假发自己剪吧剪吧就上了。
1: 对，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现在的玉米烫。
0: 对对，
1: 那时候就是有个发胶就算不错了。
0: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您上台了，哎，买个发胶把我捋一下。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捏个尖儿。
0: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现在呢，今年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搭建，他们在舞台上搭建，这个就不说了。对，他们在舞台上搭了一个酒吧，这个就不说了。
1: 啊，这么厉害吗？
0: 对，然后幕布一开一合，那个酒吧就消失了。
1: 哇塞，现在这个卷的也太厉害了，
0: 太卷了。还有就是他们衣服的材质，就在舞台上灯光一打，波光粼粼，特别漂亮。
1: 哇，我想到我以前出 cos 的时候，就我大概也就是大学的那一阵出 cos 出的会比较多，那个时候可能出完一场舞台剧下来衣服就湿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可能子嫣应该了解，那个时候的衣服就纯不透气，就可能为了他的这个硬挺的状态，所以他纯不透气，然后一场下来就基本上，哎，不说中暑也半中暑了。
0: 现在的衣服可好了，人家现在衣服什么都有，各种材质，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只要肯。
1: 是吧、嗯、只要这个钱到位是吧
0: 是、
1: 啊、我看到子越给我比了一个小小的手势，我能理解啊。其实现在可能更多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啊，都是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包括像零花钱呀或者是一些家长，他其实很愿意去支持孩子去完成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我们在漫展上面其实也经常看到一些家长领着孩子然后去

0: 参加漫展上面的一些活动。当然我合理怀疑那些家长可能是老二次元。
1: 我们团也有啊，我们团有未成年。
0: 有小朋友吗？
1: 对，父之前有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家长需要和我沟通的话就可以和我直接沟通
0: 啊。所以其实也可能就是家长觉得哎，小朋友喜欢这个，那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加入到这个社团当中，让孩子可以尽情的安全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1: 对的，其实白瑶的父母就相对来说非常支持他。
0: 对白瑶怎么样呢？你说。
2: 相对而言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我们去排练的时候会车接送我，然后去上海的话也基本上一说就同意了。
0: 哇，这算是非常开明的家长了。
2: 是的，我的假发就堆在我们家的柜子顶上，
0: 然后也是经过允许。
2: 是的，
0: 所以不论是像现在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追星也好，或者是喜欢拼豆啦，或者是喜欢做手账啦，当然也有喜欢二次元的，就每一个其实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爱好而已。但这样的一些小的爱好能够得到家长的这种认同和支持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对不对？
2: 是这样，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家长可以接受的嘛。
0: 那
2: 就会比较开心。
0: 对，
2: 这方面如果有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和家长分享。
0: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不理解小朋友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根源上还是缺少一点点的沟通和理解了，对不对？ OK， 我们先过上一个整点的跳播啊，跳播回来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舞台剧之后还有哪些新奇的事情，还有哪些幕后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3: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4: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5: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

0: 24节气成熟。
1: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我们的长乐漫游记节目为大家请到了几位二次元的大咖。
1: 的发烧，
0: 首先先让我们一起欢迎。我又害怕我忘记你的社团的名字，所以我把它稿子打开哈。首先我们欢迎零落记的社长，欢迎紫嫣，欢迎
2: Hello，
0: 给你放一个笑声。欢迎的这个仪式感还是要足的。另外一位呢，就是同样是我们零落记的社员，我们的白瑶老师，欢迎欢迎。
3: 嗨，
0: 哎，也给你一个特效。OK， 最后是我们来自9527剧社的社长，我们的梁木老师，欢迎欢迎。
4: 大家好。
0: 所有人的这个牌面都给大家拉满啊。那刚才就着这个接下来的话题来聊啊，因为说

0: 到这个舞台剧，那舞台剧其实对于很多二次元来说，它可能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展现在舞台上的一种方式。那对于你来说，子妍，你觉得舞台剧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舞台剧对于我本身来说其实算是救赎。
0: 救赎这个说的就非常的有哲理了。
1: 对的对的对。
0: 为什么突然说是救赎呢？
1: 玩舞台剧之前，就是上台比赛之前，其实我对于 cosplay 这个东西是迷茫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拍过正片，然后参与过漫展，我不知道就是关于 cosplay 这一块，我除了这两个之外我
0: 还
1: 可以
0: 还能干点啥。
1: 对的对的、然后
0: 所以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还是刚才说到的，我看了我前辈他们上台，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剧我有点记不太清楚名字，但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的好厉害，可以站在舞台上，原来是可以表演的，
0: 是可以被大家观看到，可以被大家认可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这个也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震撼，让你就开始坚定的开始去做一些舞台剧的表演了。
1: 对的。
0: 那其实舞台剧的表演做起来应该还挺费劲的吧？
1: 非常费劲。如果之前我是作为团员参与的，那个时候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有我的团长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还好，我觉得我只需要按时排练，然后准备好自己的衣服，准备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到比赛的时候我不会掉链子，然后上舞台剧的上去的时候我不会走错自己的定位，不会说错自己的话就可以了，对错自己的口型就可以了。后来做团长之后好，真的好多事情啊。
0: 对，因为要操的心就不一样了。
1: 对的，
0: 很多
1: 的
0: 东西包括统筹啊，道具的事先的准备啊，还有这些台词的准备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一个人来把它们完成一个闭环。
1: 对的对的。
0: 那你当了这个算是社长啊，也就是整个舞台剧的导演吧，当完导演之后你觉得跟当一个普通的 cosplay 的演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区别太大了。首先我要准备剧本，然后剧本的话我要写清楚这个剧本是否我是让观众看懂还是要观众不懂
0: 啊。这个不应该就是让观众看懂吗？
1: 正常来说逻辑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短，我们要在30分钟之内讲透彻一个剧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如果是按照看不懂的情况去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些比较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就是用一些搞笑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小巧思。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把所有的故事讲得很细致。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不想给观众看懂，这种想显得我们比较高深。
1: 对的对的。
0: 明白了。那其实对于这个舞台剧来说也算是一关又一关吧，因为从刚开始自己来做这个舞台剧其实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嘛。那后来肯定也有参加比赛，然后从最小的比赛一直到这个大型的比赛，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1: 一开始吧其实是有矛盾的，和团员是有很多矛盾的
0: 啊。其实只要是开始做一些集体的项目一定会有一些小摩擦，因为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
1: 是 的, 是的。
0: 但是大家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那想法一多大家就容易产生矛盾。那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矛盾呢？
1: 私底下沟通，我们进行一个你的想法你先说，我的想法我后说，然后大家把想法融合到一起，一般来说90%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0: 还是以一个和平的交流的方式让大家的这个 idea 融会贯通一下。
1: 对的对的。
0: 那现在也是得过非常多的大奖了，刚刚你也有介绍了，那后来后续对于我们的这个零落社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安排和计划？
1: 现在我打算把舞台剧这一块稍微放一下，因为
0: 为什么呢？已经得到了这个一点荣誉了，所以我就打算稍微懈怠一点了吗？
1: 不是懈怠，不是懈怠，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去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特别是到上海看到那么多厉害的团，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走一些比较正的舞台剧了，比较正剧、音乐剧、舞台剧都有。对，他们的编排、他们的思路、他们的想法都已经不再是偏 cosplay 类的，就是至少和我之前了解的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是偏更传统的方式，更往上走的一个方式，
0: 更精致一些。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停下脚步去进行一个学习，我想去参加一下正规的音乐剧，正规

0: 明白了，所以你已经开始从音乐剧的方面去着手了，他们可以从刚开始写剧本如何去讲好一个故事来教你。
1: 对的。
0: 所以你现在还有哪些想要给这个新入坑舞台剧的新人来分享的呢？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一块就是，首先你进来之后不管参加哪一课舞台剧，
0: 嗯，
1: 你的热爱是第一位的，你的心态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就是首先你是喜欢它，因为舞台剧是一个特别耗时间特别耗精力的，因为你像我们今年的 cosplay 舞台剧用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每周要排练一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哎呦，朝十晚六啊。
1: 对的，
0: 是跟上班一样。
1: 就是我感觉大家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0: 对，
1: 而且我因为我是分时段的嘛，就是我过去之后分成三个小组，然后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队长带领，然后我是属于哪一块需要我就要去哪一块，然后所有人真的是被我压在那里，几乎没有休息。
0: 嗯，
1: 对，他们
0: 非常累。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拿到奖，我是不是就没有做好？不是的，只要你勇敢地站在舞台上了就可以了，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就成功了。嗯，不要把拿奖当做第一或者唯一的目标，只要开心就好了，高兴就好了，因为所有的小伙伴都跟你在一起
0: 啊。所以这一点白瑶啊，你在这一次的舞台剧体验当中有学到刚才这个子妍老师说到的这一些吗？或者说有没有把它融汇到自己将来的一些目标当中呢？
2: 嗯，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有吧。
0: 嗯
2: 我很喜欢舞台，这一次舞台剧也算是让我找到了一种，原来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演一段我喜欢的人的人生的感觉。
0: 对，所以刚刚在子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放平心态，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收获到一些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感受？
2: 嗯，从开始排舞台剧的每一次排练感受都是和日常生活是不同的。
0: 对，
2: 有一种大家在为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的快乐。
0: 对，其实也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而且当这个舞台剧排练出来之后啊，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吧。
2: 是的。
0: 嗯，
2: 而且关于要放平心态，其实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我，主要是我，都在努力的放平心态，让自己努力了这么久，但是就算没有拿到奖，也不要为此伤心，也要坚持下去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大家就一看到这些，就应该就能明白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又可能会误解这个二次元的一些小团队或者是一些社团，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他们是不是都比较孤立这个外来的，或者是比较孤立这些非二次元的现充们？其实并不是。这个二次元的这些团体呢，其实都还是非常包容的一个群体的。而且呢，你看，只要有一个好的领头羊去做一个引导的作用，其实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当中，也可以第一锻炼自己的心态，第二锻炼自己的能力，第三其实他的兴趣爱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引导，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放平心态，要跟刚刚入坑的新手二次元来分享的，还有哪些想要跟新手二次元分享的呢？子妍，
1: 还有就是新人第一次上台不要害怕出错，就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出错也没有关系，你要考虑到自己怎么弥补。你像我们团里有个小姑娘，那晋级赛的时候摔了个屁股墩儿，
0: 哎呀，
1: 哎，对，
0: 人还好吧，没有摔坏，
1: 当然没有摔坏了。然后她把武器一撑，然后就站起来了，下一个动作就直接接上，其实可以的。评委只会觉得哦，你是不是专门
0: 心态很好，或者说是专门设计的一个动作。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很好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也算是跟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很像，对不对？
1: 对，
0: 核心还是让我们的心态放得更平和一点。
1: 是
0: 在这种小的舞台剧的比赛当中，可以让你容忍各种各样的小小的错误，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太漫长了，有一些小的错误其实它不是致命的，对不对？
1: 对
0: 对，其实也是让大家放平一个
3: 朋友的舞台剧
0: 啊，
3: 但是后来
0: 先是帮忙，
3: 对，后来大家都打不动了，有点自己带不动了。而我干了两年之后，我觉得
0: 我能干是吧？
3: 啊，西北赛区现在没有人去好好那个哈，好好的就带一个我喜欢那种风格。你知道我喜欢这种风格吗？
0: 喜剧吗？
3: 对，
0: 无厘头的喜剧吗？
3: 然后当时2024年有一个出鲁邦三世的一个团在决赛演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说啊，我也能。

0: 然后我就从24年底开始团起来我们这个社团了。
1: 相较于这个零落记，你们成立的确实非常的晚了。
0: 嗯，
1: 你们是前年才成立的，人家已经成立15年了。
0: 因为我成立这个社团就是我要打舞台剧，我要跟我朋友一起打舞台剧，那我们得有个名头。
1: 嗯，
0: 就弄了它。
1: 所以也是毕业之后很多年才开始想要自己去搞一个这个东西，对吗？
0: 之前我在社团里也是主要负责主创类的东西，比如说做剧本、做音频
1: 啊，
0: 然后这些主创的工作我也挨个都做过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啊，算了，既然要做，那就自己都做上吧。然后刚好一个团就出来了。
1: 对，所以一般做一个传出一个团的这个人，他一定是全能的。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有说到，就是你和子嫣两个人，你们两个都是比较全职的，就是又会演，然后又会化妆，又会这个。给这个修毛，然后又会弄衣服，然后又去了学校的这个应该叫小喇叭。
0: 你刚说了四项，我除了第一项啥都不会、
1: 啊、你不是说你全能了吗？刚才
0: 你看化妆修毛
1: 啊，对，
0: 做衣服，
1: 我说的有点太细致了
0: 啊。
1: 我们光说舞台剧嘛，从剪辑到写本子、再到出演啊，再到后期的这个配音、这个你都是会的对吧？
0: 我只能会说创跟剧情创作有关的两三项吧。
1: 所以这也是你后来成立这个一个自己的动漫社的初衷。
0: 对，
1: 那你当时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多少个人？
0: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一起玩的朋友在招募之前有13-14个，
1: 就已经不少了。
0: 对于当年的剧来说还是不够用的
1: 啊。当时第一个是想做什么？
0: 你前面不是已经提到了吗？
1: 啊，
0: 要有魔法打败
1: 龙叔是吗？
0: 啊，成龙历险记吗？
1: 有魔法打败魔法是这个是吗？
0: 对
1: 对，所以当时对于你来说就是选择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就很喜欢龙叔这个成龙历险记。
0: 这个 IP 在我们这儿其实想了挺久的，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 IP， 觉得啊这个东西很适合打舞台剧。但是24年底的话，其实是我自己挑了好几个 IP， 但是他们因为那年我已经开始有点胖了，然后他们觉得我长得像成龙。
1: 啊，其实你鼻子真的还挺大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后来演成龙的原因是吗？
0: 是的。
1: 所以后来呢就是也就开始打比赛了嘛。
0: 对。
1: 然后呢陆陆续续打了多少比赛现在还能记得吧？
0: 我们社团25年、26年，也就我们社团总共参与了这两年。然后两年。
1: 毕竟也才成立两年嘛。
0: 对。
1: 两
0: 年的话，一次是成龙历险记，一次是今年的10万个冷笑话。都是打进了 CJ 的决赛。然后代表西北赛区去上海，
1: 出手即巅峰吗？你属于
0: 没有没有，
1: 不是你就参加了两次，两次都进总决赛了吗？
0: 这个也不算吧，我毕竟自己也是个老油条了嘛。
1: 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带团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优势在的。
0: 我们团里大家也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1: 所以后来呢？
0: 后来。这一年下来又一年下来，就是到今年了吗？但是两年的话也是自己水平有限，然后就卡到那儿了。去了决赛之后见识人家，前面也说了，不要再搭违建了。
1: 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搭违建。因为就像刚才子嫣说到的，因为现在可能舞台剧的舞台是越来越卷了，而这个舞台不是说官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舞台啊，这个舞台是比如说像上次这个叔叔来的时候，叔叔有说就是需要这个推板的人，那就像是这种幕布，像这种板儿可能是需要这个社团自己来准备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刚才子嫣说的，说把这个酒吧直接搬上了这个舞台。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在对于舞台搭建这一方面就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所以就是可能一层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
0: 那我来解释一下吧。我们舞台剧在决赛是所有团体准备最完备的。我们赛西北呢其实已经算目前来看送进去的团底蕴比较浅了。对于一些底蕴非常深厚的十几年连续演的舞台剧团来说，他们在决赛会非常精良的准备。
1: 对，
0: 我们决赛有一些组委会的限制，要求搭建不能超过4米。 要求台上演员不可以从站在超过80厘米高的地方
1: 啊。
0: 那么我们一些
1: 对对为了安全嘛，
0: 对，了解过规则惯谈就知道，既然有一条规则，那说明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1: 对，是的，是的，有这个规则被制定一定有它的原因，再离谱也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后来今年呢就参加了这个 China Joy 的总决赛，这个总决赛也是其实刚刚结束，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当时选的是这个石冷吗？
0: 嗯。
1: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要做石冷，就是纯想做喜剧？
0: 首先是想做喜剧。
1: 嗯。
0: 然后我们想的是要，我们比较喜欢往过去去挖嘛。
1: 嗯嗯嗯。
0: 星爷就已经是比较经典的了。
1: 对。
0: 我们就想挑一些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又很经典的 IP。
1: 对。
0: 不是特别大热的 IP。
1: 不要太烫。
0: 对，所以就冷了。
1: 所以因为不想选一个太烫的，所以选了石冷是吗？
0: 对、
1: 那后来呢，当时是怎么编排的这个舞台剧？
0: 我自己的个人的私心，我比较喜欢写原创的剧本。
1: 嗯，
0: 讲一个自己的故事，但是又能完全贴合到每一个角色的设定和他们
1: 的性格，就是一个非常严丝合缝的二创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的性格所以我根据角色的性格去拓展，讲了一下原作中的反派为了再次博得他的女神的青睐要统治宇宙，然后最终就被原来原作的主角和他的正义伙伴们再次挫败阴谋，挫败了阴谋，但其实没有，其实是一个机械降神
1: 啊，就是一个无厘头的故事。
0: 对，
1: 所以也非常符合你比较喜欢的这个星野的风格。OK， 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一路以来啊，这个9527剧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些舞台剧的这个表现。那我们过上一个跳播，过完跳播之后呢，我们也想请梁木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对于舞台剧来说的一些情怀。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OK， 一段跳播回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非常多二次元的大咖，首先是来自我们9527剧社的梁木老师，欢迎梁木老师。
1: 大家好。
0: 我手动给你鼓个掌吧，我懒得点特效了。然后就是来自我们零落社的社长，我们的子嫣老师，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零落社的社员白雅老师，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0: 欢迎大家今天做客我们的长乐漫游记啊。刚刚说到了梁木老师这么多年啊，两年啊，在做了舞台剧上面的这些心路历程吧。那其实这么多年下来肯定也有，因为我说的不只是你创立9527之后，肯定还有之前自己去打比赛或者是自己参与到其他社团做舞台剧的这种经历。所以说这么多年下来，你对于舞台剧来说有怎么样的这些情怀，或者说它带给你了哪些东西呢？
1: 舞台剧自从我第一次被坑1000多从我第一次入团，
0: 就是、
1: 出那一夜之秋，
0: 嗯嗯，
1: 那时候第一次打舞台剧就花费的比较多，但同时我的戏份也是不少，
0: 嗯嗯，
1: 然后一下子就吃到了舞台剧的安利，算尝到甜的了，
0: 对，
1: 然后之后就每年都有参与，
0: 嗯 嗯，
1: 当时因为我有电脑。
0: 对，
1: 然后被社长拉去做音频。
0: 你们社长是逮着你一个人薅啊？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好骗，所以把你拉过去出一夜之秋。因为你有电脑，所以让你去剪辑，是吧？后来呢？
1: 后来也算是我自己后来做配音什么的，也算是从这开始呢。等于说他对我后边的规划什么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0: 嗯，所以作为一个这个 coser， 你对于这个舞台剧来说更加偏向它的哪一个环节呢？比如说我更加喜欢就是在舞台上面演出，或者说我更加喜欢写本子，或者我更加喜欢做一个导演去统筹，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1: 我更加喜欢他创作的那一部分
0: 啊。那还是这个剧本的编排上、
1: 不一定。
0: 那是什么？
1: 就像咱们平面 coser 或者是十几年前的 coser，
0: 嗯嗯，
1: 那时候 coser 不管是 C 服道具，
0: 嗯嗯，
1: 还是他们的拍摄的剧本脚本，
0: 嗯嗯，
1: 都是自己去想，自己去手搓的，
0: 嗯，
1: 那时候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把自己的想要达成的东西做好，
0: 对，
1: 这种也是要创作。
0: 嗯
1: 而现在 cos 舞台剧呢，
0: 嗯，
1: 也是这样的。
0: 嗯
1: 虽然我们前面说

0: 子妍说现在已经偏专业了，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规程或者是一个方法论，实际上大家只是想我最终呈现的效果要多好才行，为了这个效果我可以去学音乐剧，我可以去学话剧，我可以去学跳舞，我们什么都可以拿来，我们用任何东西去充实，最终只要为一个结果做好，这种创作的方式是我最喜欢的。
1: 所以你是现在就非常的钟爱于这个舞台剧的创作了，还是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单纯的 cos？
0: cos 和创作这两个是在舞台，其实全称叫 cosplay 舞台剧，这两点共同组成了我的爱好。
1: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两个缺一不可，
0: 对，
1: 无论是在台上的这些戏剧性的表现也好，还是说把自己化妆成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也好，这两个对于你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目前就是 cosplay 带给你的这些感触的呢？
0: cosplay 其实从外人来看就是扮成自己喜欢的 IP 喜欢的角色，去展现出他们的精气神，去演出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话能够，我们认为这些角色他是积极向上的，他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无论是在十几年前大家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去完成自己的这个爱好也好，还是说像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途径去学习去充实自己然后再来反哺自己的这个爱好也好，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那两个字，就是热爱。
0: 对，
1: 对不对？这么多年来其实就是这两个字没有变，所以才激发了那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陆陆续续奔赴到二次元的这个圈子里面来。那好，我在结尾的当中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给两位老师一人一点点的时间来给自己的社团推一推吧，
0: 好，
1: 给自己的社团打一个广告吧。
0: 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9527剧社。我们9527剧社目前在 cosplay 舞台剧这方面会深耕剧情和表演相关的内容。明年我们预计会做两个 IP， 分别是崩坏星穹铁道，这个不用多介绍，一款非常知名的二游，
1: 对，
0: 和一款推理游戏单机游戏，山河旅探，这两个 IP 相关的舞台剧。
1: 对，
0: 崩铁这边呢会着重舞台表现以及粉丝向的一些东西，而山河旅探呢则是我们去探索一些表演的上限的尝试，我会着重一些叙事剧情去做一些创作，然后另外特别说明，山河旅探它会做一部正剧，那就是和我们跟前两年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会严肃的去做的。
1: OK， 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的。那如何来加入社团呢？有没有一些联系的方式？
0: 对我们社团对舞台剧有兴趣的朋友，以及对这两个 IP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9527剧社的官方账号，目前 B 站、小红书还有微博都会有，我们在我们的剧本筹备完成之后会发布我们的招募，大家关注之后可以就是通过招募上的链接去加入我们的招募群，如果直接对我们的舞台剧有兴趣想要加入我们的剧社，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各个官方账号。
1: OK，
0: 期待大家加入，
1: 期待大家的加入。那子妍这边呢也给零落社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吧。
2: Hello 大家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明年不带团了，但是我团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们，如果哪个社长喜欢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可以来联系我，我这边的话可以把他们推给你，好吗？
0: 对
1: 如果大家也比较喜欢的搜，有没有公共账号可以搜索一下？
2: 直接在小红书就可以找到我。
1: 在小红书搜你的名字吗？你的名字叫
2: 搜这次的少女歌剧就可以找到我。
1: 少女歌剧名字叫做
2: 就是少女歌剧，然后我的热上面都是我们团里的小孩
1: 啊，上这个小红书是不是？
2: 对的，
1: 搜索少女歌剧就可以找到我们零落社的这个招新方式了。所以无论怎样，刚刚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这个二次元舞台剧的这些相关的知识，还有大家的一些心路历程，相信大家也会更加的放心把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家的小朋友交给我们这个两个非常积极向上正能量的社团。OK， 那我们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道个别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传

0: 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美，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周三的傍晚20:2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

0: 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飞。
1: 不过布布是只顶聪明的小熊，很快他就有了主意。他先在第一张纸上画了两只耳朵，
2: 多好笑啊！
1: 小鹦鹉看到说，
2: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3: 这是妈妈听我讲秘密的耳朵，
1: 布布解释道。在第二张纸上，布布又画了两只眼睛，
2: 多有意思啊！
1: 小袋鼠跳过来说，
2: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3: 这是妈妈温柔地注视我时的眼睛，
1: 布布解释道。布布又在第三张纸上画了一只鼻子，
2: 多逗啊！
1: 小象甩了甩自己的鼻子说，
4: 我可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3: 这是我妈妈给我挠痒痒的鼻子，
1: 布布解释道。在最后一张纸上，布布画了一张嘴，
2: 多好玩啊！
1: 小唐鹅张着大嘴说，
5: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3: 这是我妈妈亲吻我，对我说甜言蜜语的嘴巴，
1: 布布解释道。布布将四幅画拼在了一起，还在下面写上我最爱的妈妈。大家看着布布的画感慨道，原来妈妈就是许许多多的爱的集合。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2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2: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跳舞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2: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1: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2: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1: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2: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2: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2: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0: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5: 是吗？
4: 热线电话没停过
5: 啊，
4: 就好多朋友一定就是1-2年的量呢。
5: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触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4: 对呀，
5: 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4: 是，
5: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4: 嗯，
5: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

0: 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1: 哎，
0: 然后呢，它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的配方，
1: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0: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0: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1: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竟是你不知道，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1: 哦，
0: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1: 区别很大。
0: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1: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0: 对吧？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1: 双倍剂量，
0: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1: 是呢，
0: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1: 哇，
0: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0: 太良心了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或者到医院呢、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1: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0: 对，
1: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了上100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是
0: 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

0: 要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四五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是
1: 嗯。
0: 吧？而且，净是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室，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室，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魄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破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啊，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
1: 嗯，
0: 吗？
1: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呀、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啊，哎，不
1: 呢。
0: 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
0: 我
1: 吗？
0: 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
1: 嗯。嗯。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中

0: 点了。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破呢，不是，是魂魄的魄。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啊。
1: 对呀、
0: 啊。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
1: 嗯。
0: 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咽。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
1: 啊、
0: 为西门。
1: 嗯，
0: 我们胃上口叫贲门。
1: 嗯，
0: 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啊、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嗯，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竟、嗯、是，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吗？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
1: 嗯。
0: 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了。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啊、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几天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啊、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嗯、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
0: 啊。
1: 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破这个字儿上呢？
1: 你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了啊、
1: 改天再说，
0: 改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净食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写法不同。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吧？
1: 那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能、嗯，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
1: 嗯，
0: 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
1: 嗯，
0: 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魄到底。

0: 是什么呢？
1: 破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0: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来，
1: 唰的一下收回来了。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0: 我不用思考啊，
1: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0: 就慢了，
1: 手就糊了，是吧？
0: 是。
1: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你会有啥反应？
0: 我就会看他，
1: 看他
0: 啊，
1: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破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0: 那不可能吧？
1: 对，就是欣赏。所以说你要说爱，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了。
0: 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1: 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0: 后升华，
1: 再爱。
0: 哦，
1: 你看看，
0: 太深刻了，有生活呀，老师。
1: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所以说，我们要叫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0: 就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1: 哎，
0: 所以呢，它不需要思考。
1: 对呀，
0: 它就是破门。
1: 你要思考的话，
0: 魂门。
1: 对，那叫魂门了，就不叫破门了，是不是？所以说，肛门被称之为叫破门，就是因为它的开合、它的排便，实际上是不应该经过思考的，
0: 很自然的，
1: 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
0: 嗯，
1: 那这个本能的反应由谁来控制？破来掌控。
0: 明白。
1: 而我们人想要排便顺畅，一定要做到我们心神在体，魂魄合一才行。用咱们老话讲，你劲儿啊，你得往一处使。
0: 哎。
1: 心神呢，往一处想，你不能说是坐在马桶上，这边排便呢，那边刷手机呢，或者看书呢，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就偏离了？
0: 不统一了。
1: 哎，你聚集在手机上或者书上了，你的魂魄没有统一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魄门就会无法正常的这种本能的开合，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你看，就像一个守门的士兵一样。他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你这个门开关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问题。那这样一来，我们排便的节奏是不是就被打乱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蠕动是不是也受影响？久而久之，你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这以后上厕所的时候，我真得把看手机这个坏毛病给戒掉。
1: 对，
0: 心神在体，魂魄合一。那以后便秘不就不缠上我了吗？
1: 你看看，这就对了，
0: 是
1: 吧？守住我们的心神魂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这生活的点滴都是智慧的。
1: 对，这不是迷信啊，只不过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伙有时候不明白，它就是指的一种功能。大家伙都知道，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我师父就给我讲过一个心神不在体、魂魄不守一的一个患者。
0: 那您说说，怎么个心神不在体的？
1: 当时是啊，道观上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小工，他过年回乡探亲的时候，他整个一年呢赚了6块大洋，然后这6块大洋是一年的辛苦钱呢，小心翼翼的就揣着回家了。
0: 那一个小杂工，
1: 那
0: 攒了6块大洋，那不少了。
1: 那不少，结果呢，刚进村的时候，憋不住了，想上厕所，没办法啊，他就随便找了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么一个茅房。他就去解决这个排便的事儿了，那都是旱厕，你知道农村以前那个旱厕都是挖个大坑嘛，上面放两块木板嘛，
0: 对，旱厕都那样，
1: 都那样吧，那当时也巧了，正好这家男主人也上厕所，结果看见自己家厕所来了一个陌生人，立马就喊了一嗓子，结果就给一个道观上打杂的这个小工啊，就给吓坏了，一提裤子。好家伙，这6块大洋，这一年的血汗钱，从这口袋里头就掉进那个茅坑里去了
0: 啊！
1: 而且那个粪坑特别深呐，大洋掉下去了，那都见不着了，都捞不上来呀。
0: 那这事儿多上火呀，一年白干了。
1: 对呀，当时这小工一看，哎呦，这钱掉在粪坑里了，哪有脸回家过年？

0: 然后结果呢，又灰溜溜的又回道观去了。
1: 那也不行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因为钱丢了不回家，这也挺心酸的一件事儿。
0: 其实不回家过年呢，当时对于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事儿。但这个小公呢，回到道观里头之后，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一病不起了。但是在这个道观里得病了吧，他有一个好处，在当时，就是以前啊，我跟你说那个静石，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啊，道家一定要懂医的。他的师兄师弟们就轮番的上阵给他看病啊、熬药啊，是吧？但是用了好多天了，都不管用。
1: 那说明病的还挺重的，
0: 可不吗？
1: 这么多人给看病，喝了多少药也不管用。
0: 不管用，后来眼看着这个人呢，一点一点的就快不行了嘛。这不行啊，赶紧找高人吧。那当时把谁找了呢？就是我师傅的师傅，就我师爷。
1: 那师爷过去怎么说呀？
0: 当时我师爷就问了啊，说的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没回家过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呀？然后当时这个小工就哭着说他这六块大洋丢了。没脸回家了。那当时我师爷一看，哎呦，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这是心病啊。
1: 这六块大洋丢了，多上火的一件事儿啊。
0: 对，这是心病啊。那起初大家伙也都这么想，然后就赶紧大家伙凑呗，给他凑齐六块大洋给了他。
1: 那心病好了吗？
0: 但是给了这六块大洋一点都没管事儿，甚至他的心病还更加的严重了。
1: 那咋整啊？重新又给了六块大洋也没好使，那这回怎么治他这个心病呢？
0: 当时我师爷一看啊，说得了，心病终须心药治，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一起去找他那个茅厕。后来哈，他的师兄、他的师弟，包括我师爷一块儿去了那个茅厕，花了两块大洋，给人家这个粪坑给包下来了。然后几个人就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粪坑啊给掏干净了，掏干净了之后，里面这六块大洋找出来了。
1: 哎呦，这治病治的啊，真是花样百出。
0: 你可不吗？
1: 还是挺麻烦的。
0: 是，
1: 把粪坑包下来，掏干净了，终于把大洋给找出来了。
0: 对呀，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治病啊，可不能嫌麻烦。当时这六块大洋掏出来了，洗干净了，然后给他拿回去了。这个小工人就起来了，病直接就好了一半了。你看看，
1: 拿回去就能起来了。
0: 对。
1: 这什么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就这么神，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就这么神，是吧？当时我师傅就讲我师爷的一个事儿嘛，他告诉我了，说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病。这个小工啊，天天躺在床上，他整天想的就是他丢的六块大洋，
1: 有执念了。
0: 换句话说，他的心神早就飞走了，根本就不在他的身体当中，躺在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空壳。给他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大洋，我告诉你。其实找回来的更是他的心神，
1: 是
0: 拿回来了，他就不想这事儿了，他这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你看
1: 这心病还得心药医，
0: 对，
1: 真挺神啊！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为啥？你看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我们心灵层面的这一点。你像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早上起来蹲在马桶上，就开始想这一整天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孙子有没有穿秋裤啊？小孙女冷不冷啊？闺女儿子他的工作咋样啊？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想一天的事儿。然后有的呢就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实际上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在排便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神就离体了。你注意力就不在排便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便秘了。
1: 所以说没事儿啊，别老胡思乱想，别瞎操心。
0: 对，
1: 没有用。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便秘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观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跑偏了，不集中了，是吧？没在排便这个事儿上，再加上又看手机又看书的，我告诉你，你就越来越便秘了。你看看，
1: 你说的对啊，老师。所以说要想排便排的顺畅啊，咱们就不能心不在焉的。
0: 对，
1: 这边在厕所，那边呢听着评书，听着小说，或者
0: 就像刚才说的，碰着火炉子，我们正常人马上就收回来吧。
1: 嗯，
0: 这手对吧？但是老年人呢，
1: 他慢，
0: 他就反应慢，
1: 对，
0: 手缩回来一看烫个大水泡。
1: 对呀、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反应能力呀，肌肉的收缩力呀，它都会差。
0: 那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魄力开始不足了。
1: 明白。
0: 其实老年人这个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便秘，你要腹泻是不是？
1: 那是，
0: 对不对？我们中医上有一个叫五更泻，就是大早上冲厕所里头去， 稀里哗啦的排泄物像水。

0: 样，一泻千里，这五更泻吗？
1: 那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它和便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
1: 嗯，
0: 都是我们肠道失去了这种自主的动力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要想肠道健康的话，首先我们肠道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力量。
1: 嗯，
0: 没有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

0: 样。
1: 嗯，
0: 其实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它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
1: 哦，
0: 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
0: 嗯、
1: 它管用吗？
0: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就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1: 人中黄、
0: 啊、哎，
1: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0: 啊，
1: 它就能治病。
0: 你看你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七十多家，这价格多合适啊、嗯、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七八十，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嗯、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的，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 2.0 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2: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在100块钱呢。
0: 呵，那么贵呢？
2: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0: 嗯，
2: 得亏他我跟你联系定了2年的量，不然啊，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了。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2: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
2: 梁老师。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
0: 嗯。
4: 嗯，我想问一下啊。
0: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2年的量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4: 是吧？
0: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定呢？我就奇怪了。
4: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吹啊！我要再不定的话，
0: 啊、
4: 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0: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4: 哎呀，可不是吧？
0: 啊、
4: 我吧，就是天天呢都有这个便意
0: 啊，
4: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着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0: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4: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0: 啊！
4: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0: 明白。
4: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的。
0: 嗯嗯。
4: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0: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4: 对，
0: 嗯，
4: 他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0: 嗯嗯。
4: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0: 是啊，
4: 完了我去诊所吧，你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0: 聚乙二醇啊，
4: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
0: 嗯、
4: 啊，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0: 拉肚子了又，哎呀，
4: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三天两头的感冒，
0: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4: 是，
0: 是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4: 哎呀，
0: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
4: 哦、
0: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4: 是，
0: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

0: 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1: 哦，
0: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
1: 你说
0: 对
1: 这
0: 于
1: 个道
0: 我
1: 理。
0: 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1: 嗯，
0: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
1: 哦，
0: 重要。
1: 嗯。
0: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1: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
0: 嗯。
1: 是这样。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0: 啊、
1: 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0: 哦，
1: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0: 太贵了啊！
1: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它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0: 明白，嗯，
1: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0: 明
1: 哎，
0: 白了，就是你老伴儿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完全
1: 哦，
0: 不一样。
1: 嗯。
0: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
1: 嗯，
0: 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呀。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0: 最主
1: 太
0: 要
1: 好了，
0: 你
1: 这
0: 说
1: 个
0: 价格68块钱一盒，
1: 不贵。
0: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嗯嗯，是，
0: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
1: 对，
0: 是？
1: 可不是呗，
0: 你
1: 对
0: 像
1: 对对。
0: 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你就坚持用吧。啊，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哎，
0: 放
1: 你
0: 心
1: 看这
0: 吧。
1: 个既安全又有效，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0: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好了，
1: 好
0: 咱
1: 的，
0: 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好的，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儿，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今
4: 哎，
5: 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4: 好，哎，
5: 我说你辛苦了。
4: 哎呦，别客气啊。
5: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4: 老朋友了，是吧？
5: 啊，
4: 哦，
5: 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4: 怎么样啊？
5: 像，
4: 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5: 用了，
4: 啊，效果咋样
5: 就
4: 啊？
5: 是有了好转吧。
4: 啊，
5: 紫河车还有虎纹锈蚀、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4: 哎呦，紫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
5: 啊，
4: 儿的宝贝，那可是好东西
5: 嗯，
4: 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一个那什么增强习题呀，咋的？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4: 多发性腔梗，那那叫
5: 啊，
4: 啊。
5: 还有脱什么鞘的改变呢？是什
4: 叫脱
5: 么
4: 髓鞘
5: 脑改变？
4: 脱髓鞘的改
5: 啊，
4: 变啊，哎呦，
5: 对，记忆力不好，完了缺血，完了，哎呀，挺特别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

0: 这样丢那样，
1: 你呀、
0: 啊，一天帽子也丢，手套也丢，啥都丢。
1: 你呀、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
0: 啊、
1: 包括这个、
0: 啊、
1: 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 啊,
0: 啊。
1: 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就这个病 啊,
0: 啊，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0: 我没买那家没买。
1: 哎呦，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0: 因为我更年期哈，失眠、
1: 啊，
0: 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从50开始，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1: 嗯。我跟你讲
0: 啊,
1: 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
0: 啊、
1: 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0: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我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1: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
0: 啊、
1: 他告诉你一声。
0: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
1: 啊,
0: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他。
1: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
0: 啊、
1: 然后神经酸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
0: 啊、
1: 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0: 我天天吃那安定呢，现在
1: 你安定
0: 吃两片。
1: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
0: 啊、
1: 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0: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1: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0: 啊，
1: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加静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0: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1: 嗯，
0: 完了我老伴儿一去世，完给我一次打击，完我就又捡起来了。
1: 那你说
0: 捡起来那有7年吧。
1: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
0: 啊、
1: 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知错了吗？
0: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8年了呢。
1: 嗯，
0: 就收音机天天打着陪着我睡觉。
1: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0: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1: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
0: 啊、
1: 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0: 给我整的吧，全身都是病了。哎妈！
1: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0: 心肌缺血，2.5/3.5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好地方了就。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
0: 啊、
1: 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0: 这不刚检查完吗？
1: 啊，
0: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向 CT。
1: 啊，怎么说？
0: 啊、
1: 说你脑萎缩没？
0: 啊，就说这什么，就是脑什么。那什么性的梗塞是
1: 啊，多发性腔梗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脑萎缩？
0: 说那个跟李大姨说了，脑萎缩老年改什么
1: 老年性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
0: 啊，
1: 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谢谢 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 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走。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
3: 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寻求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
5: 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5: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9: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8: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9: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8: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9: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8: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9: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8: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9: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8: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9: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7: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1: 是吗？
2: 热线电话没停过
1: 啊，
2: 就好多朋友一定就是1-2年的量呢。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触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2: 对呀。
1: 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2: 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2: 哎，
10: 然后呢，他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 2.0

0: 2.0 版本的配方，
1: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0: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0: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1: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1: 哦，
0: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1: 区别很大。
0: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1: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0: 对吧？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1: 双倍剂量，
0: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1: 是呢。
0: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1: 哇，
0: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0: 太良心了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或者到医院呢、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1: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0: 对，
1: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了上百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
1: 嗯，
0: 是吧？而且静姐，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使，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魄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魄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啊，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呀、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
1: 嗯，
0: 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
1: 嗯，
0: 而且静姐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重

0: 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啊。
1: 对呀、啊。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
1: 嗯。
0: 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厌，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厌软骨这个，
1: 啊、
0: 为息门。
1: 嗯，
0: 我们胃上口叫贲门，
1: 嗯，
0: 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
0: 破门。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儿，
0: 七道门儿，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
1: 啊，
0: 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
1: 啊，
0: 竟时，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吧？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
1: 要
0: 是？
1: 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
1: 嗯，
0: 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啦，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啊，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以前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
1: 嗯，
0: 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呀、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破"这个字儿上呢？
1: 您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
1: 嗯，
0: 了啊，
1: 改天再
0: 就改
1: 说。
0: 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净食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写法不同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
1: 那
0: 吧？
1: 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
1: 嗯，
0: 能，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
1: 嗯，
0: 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

0: 一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它管用吗？
0: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就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呀、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1: 人
0: 啊！
1: 中黄
0: 哎，
1: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0: 啊，
1: 它就能治病。
0: 你看你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就是益生菌。你看看，就这么厉害。
1: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0: 啊，
1: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0: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
1: 嗯。
0: 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
1: 嗯，
0: 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2.0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啊，
1: 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
1: 是
0: 中
1: 不
0: 黄
1: 是？
0: 了，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
1: 嗯，
0: 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
1: 嗯，
0: 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21斤维他了，你都
1: 关键这太合适了。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0: 少的那都是
1: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
0: 才六
1: 呀，
0: 十八，你看
1: 很
0: 一看，
1: 便宜
0: 是不
1: 呀。
0: 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啊，
1: 嗯。
0: 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1: 是
0: 是
1: 呢，
0: 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5种消化酶，
1: 嗯，
0: 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
1: 嗯，
0: 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1: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0: 对呀、啊，
1: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
0: 肯
1: 的。
0: 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说了，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
1: 嗯，
0: 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
1: 嗯，
0: 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的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1: 嗯。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0: 剂型也牛是
1: 对，
0: 吧？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得更好、更健康。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5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3: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2: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3: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2: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3: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透灸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2: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3: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2: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3: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2: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3: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4: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听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蜂堂洗洁精，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
5: 啊，
6: 我都买了。
5: 哎呦，
6: 用的这个挺好的。
5: 是吗？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6: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5: 是吗？
6: 我就不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
5: 哦，
6: 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啊，
5: 嗯，
6: 我想订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5: 啊，也想订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6: 哎呀，可不是嘛。
5: 哦，
6: 听你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
5: 哦，
6: 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
5: 哦，
6: 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
5: 哦，
6: 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5: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6: 嗯，好 啊，我呢至少三天才排一次便，
5: 哦，
6: 有时候四天五天的那都是有的，
5: 哦，
6: 啊，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
5: 嗯，
6: 有这个便意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
5: 哦，
6: 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
5: 呵，
6: 啊，特别难受呀，
5: 嗯，
6: 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
5: 嗯，
6: 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那就不行了，
5: 哦，
6: 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5: 没啥用了，是不是？
6: 哎，
5: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6: 吃过卡托普利，
5: 卡托普利，
6: 硝苯地平，
5: 硝苯地平，
6: 还有普奈洛尔
5: 啊，普奈洛尔啊，嗯，
6: 对，这些，
5: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这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6: 哦，对对对。
5: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那没动力的话它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6: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5: 嗯，对，
6: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的控制不好啊，
5: 嗯，
6: 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5: 我理解呀，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改善，
6: 嗯，
5: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6: 嗯，
5: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6: 明白明白了，
5: 嗯，
6: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那个蔬菜的，
5: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
6: 嗯，
5: 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 2.0 版本的这个配方，是临床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
6: 嗯，
5: 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
6: 嗯，
5: 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
6: 啊，
5: 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6: 那就好，
5: 嗯，
6: 那个梁老师 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
5: 嗯，
6: 效果真的是没得说，
5: 嗯，
6: 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5: 啊，就代购的那种是不，
6: 哎哎哎，
5: 价格是贵， 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
6: 哦、
5: 你一天算下来才两块多钱、嗯、这价格多合适啊、嗯、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七八十，对不对？
6: 是是是，
5: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
6: 嗯、
5: 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的，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 2.0 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
6: 哦，
5: 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6: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5: 呵，那么贵呢？
6: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5: 嗯。
6: 得亏在我跟你联系订了两年的量，不然啊，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了。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5: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6: 好好好。
5: 哎，再见啊，
6: 梁老师。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订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啊，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7: 哎，梁老师啊。
5: 嗯。
7: 我想问一下啊。
5: 啊。
7: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两年的量呢。
5: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7: 是吧？
5: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订呢？我就奇怪了。
7: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催呀、啊！我要再不订的话，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5: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7: 哎呀，可不是吧？我吧，就是天天的都有这个便衣
5: 啊，
7: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了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5: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7: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5: 啊！
7: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5: 明白。
7: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的。
5: 嗯嗯。
7: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5: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7: 对，
5: 嗯，
7: 他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5: 嗯嗯。
7: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5: 是
7: 啊，完了我去诊所吧，你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5: 聚乙二醇啊，
7: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
5: 嗯、
7: 啊，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5: 拉肚子了又，哎呀，
7: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三天两头的感冒，
5: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7: 是，
5: 就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7: 哎呀，
5: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
7: 啊。
5: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7: 是，
5: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7: 哦，
5: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7: 嗯嗯，
5: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7: 嗯，
5: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7: 嗯，
5: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7: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5: 啊，
7: 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5: 嗯，
7: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5: 太贵了啊，
7: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这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5: 明白，嗯，
7: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5: 嗯，
7: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
5: 嗯，
7: 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 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5: 明白了，就是你老伴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
7: 嗯嗯。
5: 但是我们给大家我推

0: 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0: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1: 不贵，
0: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嗯、是。
0: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1: 对，可不是呗。
0: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
1: 哦、
0: 你就坚持用吧。啊，
1: 嗯 嗯，
0: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哎。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0: 嗯，
1: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0: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1: 嗯，
0: 好了，
1: 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
4: 哎，
5: 今天我们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
0: 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
2: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
2: 嗯，
0: 实地考察了上100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2: 是呢，
0: 你看
2: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2: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2: 嗯，
0: 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2: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2: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2: 确实啊，
0: 对不对？
2: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2: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2: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2: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2: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 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2: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2: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

0: 轻松地获得健康。
1: 没错，
0: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呢。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0: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1: 不容忽视吧。是吧？而且静守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叫破门意为五脏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0: 这破门意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破是什么？魂魄的魄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破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0: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1: 没错。
0: 还真是。
1: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0: 越王勾践嘛。
1: 哎，对呀、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0: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1: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0: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1: 对呀、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0: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1: 对不对？
0: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1: 对啊，
0: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1: 哎，不是啊，不是。
0: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1: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0: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1: 特别霸气啊。
0: 对呀、
1: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0: 飞门。
1: 齿为户门。
0: Oh.
1: 啊，就牙齿。会咽，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为西门。我们胃上口叫贲门。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

0: 的什么
1: 破
0: 门。
1: 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
1: 嗯、
0: 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静时，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吧？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
1: 嗯，
0: 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了，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几天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啊、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嗯、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
0: 啊，
1: 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破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破这个字儿上呢？
1: 你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了啊、
1: 嗯、改天再说。
0: 改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静时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写法不同。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吧？
1: 那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能。嗯，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
1: 嗯，
0: 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
1: 嗯，
0: 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魄到底是什么呢？
0: 魄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
1: 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1: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来，
0: 刷的一下收回来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1: 我不用思考啊，
0: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1: 就慢了，
0: 手就糊了，是吧？
1: 是。
0: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
1: 嗯，
0: 你会有啥反应？
1: 我就会看他，
0: 看他
1: 啊，
0: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
1: 嗯，
0: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魄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1: 那不可能吧？
0: 对，就是欣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说爱， 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
1: 嗯，
0: 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
1: 了。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0: 啊。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1: 后升华，
0: 再爱。
1: 哦，
0: 你看看，
1: 太深刻了，有生活呀，老师。
0: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就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0: 哎，
1: 所以呢，它不需要思考。
0: 对呀、啊，
1: 它就是魄门。
0: 你要思考的话，
1: 魂门。
0: 对，那就叫魂门了，就不叫魄门了，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肛门被称之为叫魄门，就是因为它的开合、它的排便，实际上是不应该经过思考的，
1: 很自然的，
0: 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本能的反应由谁来控制？魄来掌控。
1: 明白。
0: 而我们人想要排便顺畅，一定要做到我们心神在体，
1: 嗯，
0: 魂魄合一才行。
1: 嗯，
0: 啊，用咱们老话讲，你劲儿啊，你得往一处使。
1: 哎，
0: 心神呢、啊、往一处想，你不能说是坐在马桶上这边排便呢，那边刷手机呢，或者看书呢。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就偏离了，
1: 嗯，不统一了。
0: 哎，你聚集在手机上或者书上了，你的魂魄没有统一呀、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魄门就会无法正常的这种本能的开合，
1: 嗯，
0: 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你看，就像一个守门的士兵一样，他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你这个门开关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我们排便的节奏是不是就被打乱了？
1: 嗯。
0: 我们肠道的正常的蠕动是不是也受影响？
1: 嗯，
0: 久而久之，你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这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得把看手机这个坏毛病给戒掉。
0: 对，
1: 心神在体，魂魄合一，那以后便秘不就不缠上我了吗？
0: 你看看，这就对了。
1: 哦，
0: 是吧？守住我们的心神魂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这生活的点滴都是智慧。
0: 对，这不是迷信啊。只不过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伙有时候不明白，它就是指的一种功能。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我师父就给我讲过一个心神不在体魂魄不守一的一个患者。
1: 那您说说、
0: 啊、
1: 怎么个心神不在体的？
0: 当时是啊，道观上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小工，
1: 嗯，
0: 他过年回乡探亲的时候，他整个一年呢赚了6块大洋。
1: 嗯。
0: 然后这6块大洋是一年的辛苦钱呢，小心翼翼的就揣着回家了。
1: 那一个小杂工，
0: 那
1: 攒了6块大洋，那不少了。
0: 那不少。结果呢，刚进村的时候，憋不住了，
1: 嗯，
0: 想上厕所，没办法啊，他就随便找了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么一个茅房，他就去解决这个排便的事儿了。那都是旱厕，你知道农村以前那个旱厕都是挖个大坑嘛，
1: 嗯，
0: 上面放两块木板嘛，
1: 对，旱厕都那样，
0: 都那样吧。
1: 嗯、
0: 那当时也巧了，正好这家男主人也上厕所，
1: 嗯，
0: 结果看见自己家厕所来了一个陌生人，立马就喊了一嗓子，结果就给一个道观上打杂的这个小工啊就给吓坏了。
1: 嗯，
0: 一提裤子，好家伙，这6块大洋，这一年的血汗钱从这口袋里头就掉进那个茅坑里去了
1: 啊！
0: 而且那个粪坑特别深呢，大洋掉下去了，那都见不着了，都捞不上来呀。
1: 那这事儿多上火呀！一年白干了。
0: 对呀、啊，当时这小工一看，哎呦，这钱掉在粪坑里了，哪有脸回家过年呢？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又灰溜溜的又回道观去了。
1: 那也不行啊。
0: 嗯。
1: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因为钱丢了不回家，这也挺心酸的一件事儿。
0: 其实不回家过年呢，当时对于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事儿。但这个小工呢，回到道观里头之后，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一病不起了。但是在这个道观里得病了吧，他有一个好处，在当时，就是以前啊，我跟你说那个静石，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啊，道家一定要懂医的。
1: 嗯，
0: 他的师兄师弟们就轮番的上阵给他看病啊、熬药啊，是吧？但是用了好多天了，都不管用。
1: 那说明病的还挺重的，
0: 可不吗？
1: 这么多人给看病，喝了多少药也不管用，
0: 不管用。后来眼看着这个人呢，一点一点的就快不行了嘛。
1: 啊，
0: 这不行啊，赶紧找高人吧。
1: 嗯，
0: 那当时把谁找了呢？就是我师父的师父，就我师爷。
1: 那师爷过去怎么说呀？
0: 当时我师爷就问了啊，说的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没回家过年呢？
1: 哦，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当时这个小工就哭着说，说他这六块大洋丢了，没脸回家了。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爷一看，哎呦，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这是心病啊。
1: 这六块大洋丢了多上火的一件事儿。
0: 对，这是心病啊。那起初大家伙也都这么想，然后就赶紧大家伙凑呗，给他凑齐六块大洋给了他。
1: 那心病好了吗？
0: 但是给了这六块大洋一点都没管事儿，甚至他的心病还更加的严重了。
1: 那咋整啊？
0: 嗯，
1: 重新又给了六块大洋也没好使，那这回怎么治他这个心病呢？
0: 当时我师爷一看哈，说得了，心病终须心药治，
1: 哦，
0: 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一起去找他那个茅厕。
1: 嗯，
0: 后来哈，他的师兄、他的师弟，包括我师爷一块儿去了那个茅厕，花了2块大洋，给人家这个粪坑给包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几个人就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粪坑啊给掏干净了，掏干净了之后，里面这六块大洋找出来了。
1: 哎呦，这治病治的啊，真是花样百出。
0: 你可不吗？
1: 还是挺麻烦的。
0: 是，啊，
1: 把粪坑包下来掏干净了，终于把大洋给找出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治病啊可不能嫌麻烦。
1: 哦，
0: 当时这六块大洋掏出来了，洗干净了，然后给他拿回去了。这个小工人就起来了，病直接就好了一半
1: 了
0: 你看看，
1: 拿回去就能起来了。
0: 对，
1: 这什么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就这么神，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就这么神，是吧？当时我师父就讲我师爷的一个事儿嘛，
1: 嗯，
0: 他告诉我了，说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病。
1: 嗯，
0: 这个小工啊天天躺在床上，他整天想的就是他丢的六块大洋，
1: 有执念了。
0: 换句话说，他的心神早就飞走了，
1: 嗯，
0: 根本就不在他的身体当中，
1: 嗯，
0: 躺在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空壳。给他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大洋，我告诉你，其实找回来的更是他的心神。
1: 是，
0: 拿回来了他就不想这事儿了，
1: 嗯，
0: 他这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你 看
1: 这心病还得心药医，
0: 对，
1: 真挺神啊。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为啥，你看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我们心灵层面的这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早上起来蹲在马桶上就开始想这一整天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啊，孙子有没有穿秋裤啊，
1: 哦，
0: 小孙女冷不冷啊，闺女儿子他的工作咋样啊，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想一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实际上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在排便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神就离体了，
1: 嗯，
0: 你注意力就不在排便这个事儿上，所以说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便秘了。
1: 所以说没事儿啊，别老胡思乱想，别瞎操心，
0: 对，
1: 没有用。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便秘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观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跑偏了，
1: 嗯，
0: 不集中了，是吧？没在排便这个事儿上，再加上又看手机又看书的，我告诉你，你就越来越便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的对啊，老师啊。所以说要想排便排得顺畅啊，咱们就不能心不在焉的。
0: 对，
1: 这边在厕所，那边呢听着评书，听着小说，或者说打着电话看着电视，
0: 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个干扰因素。
0: 对，就是我们主观的因素的一个导致的便秘，
1: 嗯，
0: 是吧？主观因素排除之后，那剩下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的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便秘的客观因素了。
1: 嗯，
0: 刚才说了，咱们中医讲魄力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呀，
0: 那你的本能这种排便的反应就慢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碰着火炉子，我们正常人马上就收回来吧。
1: 嗯，
0: 这手对吧？但是老年人呢，
1: 他慢，
0: 他就反应慢。
1: 对，
0: 手缩回来一看，烫个大水泡。
1: 对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反应能力呀，肌肉的收缩力呀，它都会差。
0: 那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魄力开始不足了。
1: 明白。
0: 其实老年人这个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便秘，你要腹泻是不是？
1: 那是，
0: 对不对？我们中医上有一个叫五更泻，
1: 嗯，
0: 就是大早上冲厕所里头去，稀里哗啦的排泄物像水一样一泻千里，这五更泻吗？
1: 那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它和便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
1: 嗯，
0: 都是我们肠道失去了这种自主的动力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要想肠道健康的话，首先我们肠道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力量。
1: 嗯，
0: 没有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排出体外？你看有的中老年人他塑形的能力都差，
1: 是
0: 从这个粪便的形态来看
1: 能看出来，
0: 细的像面条一样，
1: 嗯，
0: 或者是都不成形，像糟粕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些

0: 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它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
1: 哦，
0: 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它管用吗？

0: 看看就这么厉害。
1: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0: 啊，
1: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0: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 2.0 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啊，
1: 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中黄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
1: 嗯，
0: 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
1: 嗯，
0: 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21斤维他了，你都。
1: 关键这太合适了
0: 啊！
1: 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0: 少的那都是。
1: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呀，
0: 才68，你看
1: 很便宜呀，
0: 是不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
1: 嗯，
0: 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1: 是呢，
0: 是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5种消化酶，
1: 嗯，
0: 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
1: 嗯，
0: 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1: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0: 对呀、啊、
1: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的。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说了，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
1: 嗯，
0: 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
1: 嗯，
0: 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地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1: 嗯，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0: 剂型也牛是吧？
1: 对，
0: 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的更好更健康。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5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3天2头在马桶上挣扎？
4: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3: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4: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

0: 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1: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0: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透灸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二三十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0: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0: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1: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5: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蜂堂洗洁精，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
4: 啊，
5: 我都买了。
4: 哎呦，
5: 用的这个挺好的。
4: 是吗？
5: 哎，
4: 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5: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4: 是吗？
5: 我就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
4: 哦，
5: 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
4: 嗯，
5: 我想订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4: 啊，也想订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5: 哎呀，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
4: 哦，
5: 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
4: 哦，
5: 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4: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5: 嗯，好。我呢至少3天才排一次便。
4: 哦，
5: 有时候4天5天的那都是有的。
4: 哦，
5: 啊，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
4: 嗯，
5: 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
4: 哦，
5: 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
4: 呵，
5: 啊，特别难受呀。
4: 嗯，
5: 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
4: 嗯，
5: 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那就不行了。
4: 哦，
5: 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4: 没啥用了，是不是？
5: 哎，
4: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5: 吃过卡托普利，
4: 卡托普利，
5: 硝苯地平，
4: 硝苯地平，
5: 还有普奈洛尔
4: 啊，普奈洛尔啊，嗯，
5: 对，这些，
4: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这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5: 哦，对对对。
4: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那没动力的话，它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5: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4: 对，
5: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的控制不好啊，
4: 嗯，
5: 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4: 我理解啊，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改善，
5: 嗯，
4: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5: 嗯，
4: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5: 明白明白了。
4: 嗯，
5: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那个蔬菜的。
4: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
5: 嗯，
4: 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 2.0 版本的这个配方，是临床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
5: 嗯，
4: 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
5: 嗯，
4: 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
5: 哦，
4: 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5: 那就好。
4: 嗯，
5: 那那个梁老师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
4: 嗯，
5: 效果真的是没得说，
4: 嗯，
5: 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4: 啊，就代购的那种是不，嗯，
5: 哎哎哎，
4: 价格是贵，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
5: 嗯，
4: 你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这价格多合适啊，嗯，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70-80，对不对？
5: 是是是，
4: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呢，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 2.0 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 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0: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1: 呵，那么贵呢？啊、
0: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1: 嗯。
0: 得亏在我跟你联系定了2年的量，不然
1: 啊，
0: 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呢。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哎、好不？
0: 好好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
1: 嗯。
4: 我想问一下啊。
1: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2年的量呢。
1: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4: 是吧？
1: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订呢？我就奇怪了。
4: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催呀、
1: 啊！
4: 我要再不订的话，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1: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
4: 哎？
1: 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4: 哎呀，可不是吧？我吧，就是天天的都有这个便衣
1: 啊。
4: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着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1: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4: 对，完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1: 啊！
4: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1: 明白。
4: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的。
1: 嗯嗯。
4: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1: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4: 对，
1: 嗯，
4: 他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1: 嗯嗯。
4: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1: 是啊，
4: 完了我去诊所吧，你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1: 聚乙二醇啊，
4: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
1: 嗯、
4: 啊，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1: 拉肚子了又，哎呀，
4: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三天两头的感冒，
1: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4: 是，
1: 就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4: 哎呀，
1: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
4: 哦、
1: 啊。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4: 是、嗯。
1: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4: 哦。
1: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4: 嗯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4: 嗯，
1: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的配方，
2: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1: 对，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
2: 嗯，
1: 还有益生菌，
2: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
2: 嗯，
1: 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2: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1: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2: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1: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
2: 嗯，
1: 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2: 哦，
1: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
2: 嗯，
1: 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
2: 嗯，
1: 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2: 区别很大。
1: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
2: 嗯，
1: 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2: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1: 对吧？
2: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2: 双倍剂量，
1: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
2: 嗯，
1: 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

0: 含有 20% 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1: 是呢，
0: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须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 68% 以上。
1: 哇，
0: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
0: 嗯，
1: 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0: 太良心了是吧？
1: 啊，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
1: 嗯，
0: 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
1: 嗯，
0: 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啊、或者到医院呢、啊、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
1: 嗯，
0: 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1: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
0: 嗯，
1: 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0: 对，
1: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
0: 嗯，
1: 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
1: 嗯，
0: 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
1: 嗯，
0: 实地考察了上百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伙、
1: 嗯、
0: 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是吧？而且净舍，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叫破门亦为五脏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破是什么？魂魄的魄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破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呀、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是啊，不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哈。
1: 对呀、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咽，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为西门。我们胃上口叫贲门，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竟时，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吧？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上厕所玩。

0: 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了，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几天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啊、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
1: 嗯、
0: 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
0: 啊，
1: 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破这个字儿上呢？
1: 你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了啊，
1: 改天再说。
0: 改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净食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写法不同。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吧？
1: 那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
1: 嗯，
0: 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
1: 嗯，
0: 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魄到底是什么呢？
0: 魄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
1: 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1: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来。
0: 唰的一下收回来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1: 我不用思考啊，
0: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1: 就慢了，
0: 手就糊了，是吧？
1: 是。
0: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
1: 嗯，
0: 你会有啥反应？
1: 我就会看他，
0: 看他
1: 啊，
0: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
1: 嗯，
0: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魄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1: 那不可能吧？
0: 对，就是欣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说爱，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
1: 嗯，
0: 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
1: 了。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0: 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1: 后升华，
0: 再爱。
1: 哦，
0: 你看看，
1: 太深刻了，有生活呀，老师。
0: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叫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就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0: 哎。

0: 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 2.0 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
1: 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中黄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
1: 嗯，
0: 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
1: 嗯，
0: 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21斤维他了，你都。
1: 关键这太合适了
0: 啊！
1: 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0: 少的那都是。
1: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呀，
0: 才68，你看
1: 很便宜呀、
0: 是不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
1: 嗯，
0: 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1: 是呢，
0: 是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5种消化酶，
1: 嗯，
0: 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净食，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
1: 嗯，
0: 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1: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0: 对呀、
1: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的。
0: 肯定是这样的、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
1: 嗯，
0: 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
1: 嗯，
0: 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地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1: 嗯，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0: 剂型也牛，是吧？
1: 对。
0: 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
2: 哎呀，
0: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
2: 哦、
0: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2: 是、
0: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2: 哦，
0: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2: 嗯，
0: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2: 嗯，
0: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2: 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0: 啊，
2: 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0: 嗯，
2: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0: 太贵了啊！
2: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它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0: 明白，
2: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0: 嗯，
2: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0: 明白了，就是你老伴儿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完全不一样。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

0: 消化酶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0: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1: 不贵，
0: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嗯、是。
0: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1: 对，可不是呗。
0: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
1: 哦、
0: 你就坚持用吧。啊，
1: 嗯 嗯，
0: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哎。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0: 嗯，
1: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0: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1: 嗯，
0: 好了，
1: 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
1: 好的，
0: 啊、
1: 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
4: 哎，
5: 今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4: 好，哎。
5: 我说你辛苦了。
4: 哎呦，别客气啊。
5: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4: 老朋友了，是吧？哦、
5: 啊，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4: 嗯，怎么样啊？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5: 用了。
4: 啊，效果咋样啊？
5: 有了好转吧。
4: 啊，
5: 紫河车还有虎门秀瓷、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4: 哎呦，紫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5: 啊、
4: 那可是好东西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我做一个那什么增强机体
4: 啊，
5: 咋的？
4: 嗯。
5: 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4: 啊，多发性腔梗那才叫啊
5: 啊
4: 嗯、
5: 还有脱什么窍的改变呢、
4: 啊、
5: 是什么
4: 叫脱髓窍
5: 脑改变
4: 啊脱髓窍的改变 啊哎呦
5: 对
4: 嗯
5: 记忆力不好
4: 啊，
5: 完了缺血
4: 嗯，
5: 完了哎呀听成天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样丢那样。
4: 你呀、啊，
5: 一天帽子也丢，手套也丢，啥都丢。
4: 你呀、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
5: 啊、
4: 包括这个、
5: 啊、
4: 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 啊,
5: 啊。
4: 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
5: 啊、
4: 就这个病
5: 啊，
4: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5: 我没买那样没买。
4: 哎呦，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5: 因为我更年期哈、
4: 啊、
5: 失眠、
4: 嗯，
5: 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
4: 嗯、
5: 从50开始，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4: 嗯。我跟你讲
5: 啊，
4: 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
5: 啊、
4: 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5: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我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4: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5: 啊、
4: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
5: 啊、
4: 他告诉你一声。
5: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
4: 啊、
5: 特别好
4: 啊，
5: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了。
4: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
5: 啊、
4: 然后神经酸。

0: 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1: 我天天吃那安定呢，现在
0: 你安定
1: 吃，
0: 哎呦，
1: 吃两片儿。
0: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1: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1: 啊。
0: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嘉靖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1: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0: 嗯。
1: 完我老伴儿一去世，完给我一次打击，完我就又捡起来了。
0: 那你说
1: 捡起来那有七年吧？
0: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
1: 啊、
0: 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知错了吗？
1: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八年了呢，
0: 嗯，
1: 就收音机天天打着陪着我睡觉。
0: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1: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0: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1: 跟我长的吧，全身都是病了。哎呀妈！
0: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1: 心肌缺血，二礼拜三天半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有好地方了就。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
1: 啊、
0: 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1: 这不刚检查完吗？
0: 啊，
1: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向 CT。
0: 啊，怎么说？
1: 啊、
0: 说你脑萎缩没？
1: 就说这什么，那就是脑什么。空那什么性的梗塞是
0: 啊，多发性腔梗，有没有、
1: 啊、
0: 有没有脑萎缩？
1: 说那个给大姨说了，脑萎缩老年改什么
0: 老年性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
1: 啊，
0: 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谢谢啊。
0: 好嘞，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群秋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9: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8: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9: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8: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9: 果蔬植物酵素原片。

0: 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透饮剂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二三十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0: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0: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1: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4: 是吗？
3: 热线电话没停过
4: 啊，
3: 就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一两年的量呢。
4: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触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3: 对呀，
4: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3: 是。
4: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3: 嗯。
4: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3: 哎。
4: 然后呢，它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的配方。
3: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4: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4: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3: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4: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
3: 嗯。
4: 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3: 哦。
4: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
3: 嗯。
4: 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
3: 嗯。
4: 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3: 区别很大。
4: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一个剂量来说啊，
3: 嗯，
4: 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3: 对，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4: 对吧？
3: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3: 双倍剂量，
4: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
3: 嗯，
4: 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3: 是呢。
4: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
3: 嗯。
4: 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3: 哇。
4: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3: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
4: 嗯。
3: 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4: 太良心了是吧？
3: 啊。
4: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
3: 嗯。
4: 全球购

0: 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
1: 嗯，
0: 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啊、或者到医院呢、啊、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
1: 嗯，
0: 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1: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
0: 嗯，
1: 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0: 对，
1: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
0: 嗯，
1: 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
1: 嗯，
0: 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
1: 嗯，
0: 实地考察了上百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
1: 嗯，
0: 是吧？而且静姐，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使。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 它就是五脏功能。

0: 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意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破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破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
1: 嗯，
0: 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啊。
1: 对呀、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
1: 嗯。
0: 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咽，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
1: 啊、
0: 为西门。
1: 嗯。
0: 我们胃上口叫贲门，
1: 嗯，
0: 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排出体外。你看有的中老年人他塑形的能力都差，
1: 是
0: 从这个粪便的形态来看
1: 能看出来，
0: 细的像面条一样、或者是都不成形，像糟粕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他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
1: 哦，
0: 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 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

0: 关键是这种猛药，它管用吗？
1: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就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呀、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0: 人
1: 啊！
0: 中黄
1: 哎，
0: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1: 啊，
0: 它就能治病。
1: 你看你不理解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益生菌，
0: 益生菌，
1: 就是益生菌。你看看，就这么厉害
0: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1: 啊！
0: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1: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
0: 嗯。
1: 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
0: 嗯。

0: 好啊，
1: 对，
0: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1: 吃人
0: 是不
1: 中黄了，
0: 是？
1: 对对对
0: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1: 对，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效果毋庸置疑。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21斤维他了，你都。
0: 关键这太合适了，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1: 少的那都是。
0: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
1: 才
0: 呀，
1: 68，你看一
0: 很
1: 看，
0: 便宜
1: 是不
0: 呀。
1: 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啊，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0: 是
1: 是
0: 呢。
1: 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5种消化酶，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0: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1: 对呀，
0: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的。
1: 肯定是这样的，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儿说的，给大家伙儿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的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0: 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1: 剂型也牛，是吧？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得更好、更健康。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5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4: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3: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4: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3: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4: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3: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4: 优势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3: 优势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3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4: 优势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3: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长

0: 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性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的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1: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蜂堂洗洁精，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我都买了。
5: 哎呦，
6: 用的这个挺好的。
5: 是吗？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6: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5: 是吗？
6: 我就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想订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5: 也想订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6: 哎呀，可不是嘛。今天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5: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6: 好。我呢至少3天才排一次便。有时候4天5天的那都是有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特别难受呀。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那就不行了。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5: 没啥用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6: 吃过卡托普利、
5: 卡托普利、
6: 硝苯地平、
5: 硝苯地平，
6: 还有普奈洛尔
5: 啊，普奈洛尔啊，
6: 对，这些，
5: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那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6: 对，
5: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 那没动力的话

0: 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的控制不好啊，
0: 嗯，
1: 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0: 我理解呀，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改善，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嗯，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了，
0: 嗯，
1: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那个蔬菜的。
0: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
1: 嗯，
0: 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 2.0 版本的这个配方，是临床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
1: 嗯，
0: 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
1: 哦，
0: 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1: 那就好。
0: 嗯，
1: 那那个梁老师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
0: 嗯，
1: 效果真的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0: 啊，就代购的那种是不，嗯，
1: 哎哎哎，
0: 价格是贵，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
1: 嗯，
0: 你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这价格多合适啊，嗯，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70-80，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嗯，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的，是吧，
1: 嗯嗯，
0: 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 2.0 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
1: 哦，
0: 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
1: 嗯嗯，
0: 啊，别的不说了啊。
1: 还真是梁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0: 呵，那么贵呢，啊？
1: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0: 嗯，
1: 得亏他我跟你联系订了2年的量，不然
0: 啊，
1: 之后会不会赶上这次活动了？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
0: 嗯。
4: 嗯，我想问一下啊。
0: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

0: 想定两年的量呢。
1: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0: 是吧？
1: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定呢？我就奇怪了。
0: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吹啊，我要再不定的话，
1: 啊、
0: 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1: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0: 哎呀，可不是吧？我吧，就是天天呢都有这个便衣
1: 啊。
0: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着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1: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0: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1: 啊！
0: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1: 明白。
0: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的。
1: 嗯嗯。
0: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1: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0: 对，
1: 嗯。
0: 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1: 嗯嗯，
0: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1: 是
0: 啊，完了我去诊所吧，你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1: 聚乙二醇啊，
0: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
1: 啊，
0: 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1: 拉肚子了又，哎呀，
0: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三天两头的感冒。
1: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0: 是，
1: 就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0: 哎呀，
1: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啊、
0: 哦，
1: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啊、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0: 嗯、是、哎、
1: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0: 哦，
1: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0: 嗯，
1: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0: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1: 啊、
0: 哦、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1: 嗯，
0: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1: 太贵了啊。
0: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再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1: 明白，嗯。
0: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1: 嗯。
0: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
1: 嗯， 嗯。
0: 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嗯、到底是啥东西。
1: 明白了、哎。就是你老伴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0: 哦，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啊、益生元呢、啊、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啊。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0: 不贵，
1: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0: 是，
1: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0: 可不是呗。
1: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
0: 哦、
1: 你就坚持用吧啊。
0: 嗯 嗯， 嗯，
1: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1: 嗯，
0: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1: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0: 嗯，
1: 好了，
0: 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啊，再见。
0: 好的、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

0: 材食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两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今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2: 好，哎。
3: 我说你辛苦了。
2: 哎呦，别客气啊。
3: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2: 老朋友了是吧？
3: 啊，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2: 嗯，怎么样啊？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3: 用了。
2: 啊，效果咋样啊？
3: 有了好转吧。
2: 啊，
3: 紫河车还有虎门锈瓷、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2: 哎呦，紫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3: 啊，
2: 那可是好东西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3: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一个那什么生姜洗体药，咋的？
2: 嗯，
3: 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2: 啊，多发性腔梗，那那叫啊
3: 啊
2: 嗯
3: 还有脱什么窍的改变呢？是什么？
2: 叫脱髓窍
3: 脑改变
2: 啊，脱髓窍的改变 啊，哎呦，
3: 对，
2: 嗯，
3: 记忆力不好。
2: 啊，
3: 完了缺血，
2: 嗯，
3: 完了，哎呀，听成天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样丢那样，
2: 你呀，
3: 一天帽子也丢，手套也丢，啥都丢。
2: 你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
3: 啊，
2: 包括这个，
3: 啊，
2: 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 啊，
3: 啊。
2: 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就这个病
3: 啊，
2: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3: 啊，
2: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3: 我没买那样没买。
2: 哎呦，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3: 因为我更年期哈，失眠，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从50开始，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2: 嗯。我跟你讲
3: 啊，
2: 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
3: 啊，
2: 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3: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呀，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2: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3: 啊，
2: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
3: 啊，
2: 他告诉你一声。
3: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
2: 啊，
3: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他。
2: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
3: 啊，
2: 然后神经酸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
3: 啊，
2: 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3: 我天天吃那安定呢，现在
2: 你安定
3: 吃，
2: 哎呦，
3: 吃两片。
2: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
3: 啊，
2: 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3: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2: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3: 啊！
2: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加静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3: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2: 嗯。
3: 完我老伴儿一去世，完给我一次打击，完我就又捡起来了。
2: 那你说
3: 捡起来那有7年吧？
2: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知错了吗？
3: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8年了呢。

0: 就收音机天天拿着陪着我睡觉。
1: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0: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1: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0: 跟我长的话，全身都是病了，哎妈！
1: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0: 心肌缺血，二礼拜、三天半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有好地方了就。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0: 这不刚检查完吗？
1: 啊，
0: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向 CT
1: 啊，怎么说？
0: 啊、
1: 说你脑萎缩没？
0: 就说这什么，就是脑什么空，那什么性的梗塞是
1: 啊，多发性腔梗，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脑萎缩？
0: 说那个给大姨说了，脑萎缩，老年改什么？
1: 老年性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谢谢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群秋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9: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8: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9: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8: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9: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透饮剂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8: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9: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8: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9: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8: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 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9: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10: 是吗？
2: 热线电话没停过
10: 啊，
2: 就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一两年的量呢。
1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出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2: 对呀，
10: 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2: 是，
1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10: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2: 哎，
10: 然后呢，它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的配方。
2: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10: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2: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10: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2: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1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
2: 嗯。
10: 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2: 哦。
10: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
2: 嗯。
10: 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
2: 嗯。
10: 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2: 区别很大。
10: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
2: 嗯，
10: 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2: 对,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10: 对吧？
2: 嗯，
10: 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2: 双倍剂量，
10: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
2: 嗯，
10: 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2: 是呢，
10: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
2: 嗯，
10: 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2: 哇，
10: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2: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
10: 嗯，
2: 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10: 太良心了是吧？
2: 啊，
1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
2: 嗯，
10: 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
2: 嗯，
10: 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2: 嗯，
10: 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
2: 嗯，
10: 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啊，或者到医院呢，啊，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
2: 嗯，
10: 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2: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1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2: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
10: 嗯，
2: 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10: 对，
2: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
10: 嗯，
2: 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
1: 嗯，
0: 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
1: 嗯，
0: 实地考察了上100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有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
1: 嗯，
0: 是吧？而且静姐，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使。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破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破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就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啊，对呀、啊，

0: 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呀、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
1: 呢，
0: 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
1: 吗？
0: 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而且，竟是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哈。
1: 对呀。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厌，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厌软骨这个，
1: 啊。
0: 为息门。我们胃上口叫贲门，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破
1: 破门，
0: 门。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儿。
0: 七道门儿，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竟是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吧？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
1: 要
0: 是？
1: 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了，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几天都讲了吧？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我好多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但您说的也对呀，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魄"这个字儿上呢？
1: 你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了啊，
1: 改天再
0: 就改
1: 说。
0: 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竟是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写法不同，
0: 它写法不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同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吧？
1: 那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能，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魄到底是什么呢？
0: 魄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1: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来，
0: 刷的一下收回来了。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1: 我不用思考啊，
0: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1: 就慢了，
0: 手就糊了，是吧？
1: 是。
0: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你会有啥反应？
1: 我就会看他，
0: 看他
1: 啊，
0: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魄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1: 那不可能吧？
0: 对，就是欣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说爱，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
1: 嗯，
0: 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
1: 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0: 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呢？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1: 后升华，
0: 再爱。
1: 哦，
0: 你看看，
1: 太深刻了，有生活呀，老师。
0: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叫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就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0: 哎，
1: 所以呢它不需要思考。
0: 对呀，
1: 它就是魄门。
0: 你要思考的话，
1: 魂门。
0: 对，那就叫魂门了，就不叫魄门了，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肛门被称之为叫魄门，就是因为它的开合它的排便实际上是不应该经过思考的，
1: 很自然的，
0: 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本能的反应由谁来控制？魄来掌控。
1: 明白。
0: 而我们人想要排便顺畅，一定要做到我们心神在体，魂魄合一才行。啊，用咱们老话讲，你劲儿啊你得往一处使，
1: 哎，
0: 心神呢往一处想，你不能说是坐在马桶上这边排便呢那边刷手机呢或者看书呢，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就偏离了，
1: 不统一了。
0: 哎，你聚集在手机上或者书上了，你的魂魄没有统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魄门就会无法正常的这种本能的开合，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你看就像一个守门的士兵一样，他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你这个门开关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问题。那这样一来我们排便的节奏是不是就被打乱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蠕动是不是也受影响？久而久之，你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这以后上厕所的时候，我真得把看手机这个坏毛病给戒掉。
0: 对，
1: 心神在体，魂魄合一，那以后便秘不就不缠上我了吗？
0: 你看看，这就对了，
1: 哦，
0: 是吧？守住我们的心神魂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这生活的点滴都是智慧
0: 的。对，这不是迷信啊。只不过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伙有时候不明白，它就是指的一种功能。大家伙都知道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我师父就给我讲过一个心神不在体魂魄不守一的一个患者。
1: 那您说说怎么个心神不在体的？
0: 当时是啊，道观上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小工，他过年回乡探亲的时候，他整个一年呢赚了6块大洋。然后这6块大洋是一年的辛苦钱呢，小心翼翼的就揣着回家了。
1: 那一个小杂工，
0: 那
1: 攒了6块大洋，那不少了。
0: 那不少。结果呢，刚进村的时候，憋不住了。

0: 想上厕所，没办法啊，他就随便找了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么一个茅房，他就去解决这个排便的事儿了。那都是旱厕，你知道农村以前那个旱厕都是挖个大坑嘛，
1: 嗯，
0: 上面放两块木板嘛，
1: 对，旱厕都那样，
0: 都那样吧。
1: 嗯。
0: 那当时也巧了，正好这家男主人也上厕所，
1: 嗯，
0: 结果看见自己家厕所来了一个陌生人，立马就喊了一嗓子，结果就给一个道观上打杂的这个小工啊，就给吓坏了。
1: 嗯，
0: 一提裤子，好家伙，这6块大洋，这一年的血汗钱从这口袋里头就掉进那个茅坑里去了，
1: 啊，
0: 而且那个粪坑特别深呢，大洋掉下去了，那都见不着了，都捞不上来呀。
1: 那这事儿多上火呀，一年白干了。
0: 对呀，当时这小工一看，哎呦，这钱掉在粪坑里了，哪有脸回家过年呢？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又灰溜溜的又回道观去了。
1: 那也不行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因为钱丢了不回家，这也挺心酸的一件事儿。
0: 其实不回家过年呢，当时对于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事儿。但这个小工呢，回到道观里头之后，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一病不起了。但是在这个道观里得病了吧，他有一个好处，在当时，就是以前啊，我跟你说那个静石，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啊，道家一定要懂医的，
1: 嗯。
0: 他的师兄师弟们就轮番的上阵给他看病啊、熬药啊，是吧？但是用了好多天了，都不管用。
1: 那说明病得还挺重
0: 你
1: 的，
0: 可不吗？
1: 这么多人给看病，喝了多少药也不管用。
0: 不管用。后来眼看着这个人呢，一点一点的就快不行了嘛。
1: 啊，
0: 这不行啊，赶紧找高人吧。
1: 嗯，
0: 那当时把谁找了呢？就是我师傅的师傅，就我师爷。
1: 那师爷过去怎么说呀？
0: 当时我师爷就问了啊，说的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没回家过年呢？
1: 哦。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然后当时这个小工就哭着说，说他这6块大洋丢了，没脸回家了。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爷一看，哎呦，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这是心病啊。
1: 这6块大洋丢了，多上火的一件事
0: 对，这
1: 儿啊！
0: 是心病啊。那起初大家伙也都这么想，然后就赶紧大家伙凑呗，给他凑齐6块大洋给了他。
1: 那心病好了吗？
0: 但是给了这6块大洋，一点都没管事儿，甚至他的心病还更加的严重了。
1: 那咋整啊？重新又给了6块大洋，也没好使。那这回怎么治他这个心病呢？
0: 当时我师爷一看哈，说得了，心病终须心药治，
1: 哦，
0: 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一起去找他那个茅厕。
1: 嗯，
0: 后来哈，他的师兄、他的师弟，包括我师爷一块儿去了那个茅厕，花了2块大洋，给人家这个粪坑给包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几个人就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粪坑啊给掏干净了，掏干净了之后，里面这6块大洋找出来了。
1: 哎呦，这治病治的啊，真是花样百 出，
0: 你可不吗？
1: 还是挺麻烦的。
0: 是
1: 把
0: 啊，
1: 粪坑包下来，淘干净了，终于把大洋给找出来了。
0: 对呀，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治病啊可不能嫌麻烦。
1: 哦，
0: 当时这6块大洋掏出来了，洗干净了，然后给他拿回去了。这个小工人就起来了，病直接就
1: 好
0: 好了一
1: 了，
0: 半了。你看看，
1: 拿回去就能起来了。
0: 对。
1: 这什么原因
0: 你
1: 呢？
0: 看看，
1: 就这么神，吃啥药都不好
0: 就
1: 使。
0: 这么神，是吧？当时我师傅就讲我师爷的一个事儿嘛，
1: 嗯，
0: 他告诉我了，说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病。
1: 嗯，
0: 这个小工啊，天天躺在床上，他整天想的就是他丢的6块大洋。
1: 有执念了。
0: 换句话说，他的心神早就飞走了，
1: 嗯，
0: 根本就不在他的身体当中，
1: 嗯。
0: 躺在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空壳。给他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大洋，我告诉你。其实找回来的更是他的心神，
1: 是，
0: 拿回来了，他就不想这事儿了，
1: 嗯，
0: 他这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你看
1: 这
0: 看，
1: 心病还得心药医，还真
0: 对，
1: 挺神啊。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为啥？你看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我们心灵层面的这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早上起来蹲在马桶上，就开始想这一整天的事儿。
1: 哎呦。真
0: 啊，
1: 是，
0: 孙子有没有穿秋裤啊？小
1: 嗯，
0: 孙女冷不冷啊？闺女、儿子他的工作咋样啊？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想一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实际上，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在排便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神就离体了，
1: 嗯，
0: 你注意力就不在排便这个事儿上，所以说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便秘了。
1: 所以说没事儿啊，别老胡思乱想，别瞎操心，
0: 对。
1: 没有用。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便秘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观的思想。

0: 想意识有的时候跑偏了，
1: 嗯，
0: 不集中了，是吧？没在排便这个事儿上，再加上又看手机又看书的，我告诉你，你就越来越便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的对啊，老师。所以说，要想排便排的顺畅啊，咱们就不能心不在焉的。
0: 对，
1: 这边在厕所，那边呢听着评书、听着小说，或者说打着电话、看着电视，
0: 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个干扰因素。
0: 对，就是我们主观的因素的一个导致的便秘，
1: 嗯，
0: 是吧？主观因素排除之后，那剩下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的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便秘的客观因素了。
1: 嗯，
0: 刚才说了，咱们中医讲魄力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呀。
0: 那你的本能这种排便的反应就慢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碰着火炉子，我们正常人马上就收回来吧。
1: 嗯。
0: 这手对吧？但是老年人呢？
1: 他慢。
0: 他就反应慢。
1: 对。
0: 手缩回来，一看烫个大水泡。
1: 对呀，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反应能力呀、肌肉的收缩力呀，它都会差。
0: 那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魄力开始不足了。
1: 明白。
0: 其实老年人这个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便秘，你要腹泻是不是？
1: 那是，
0: 对不对？我们中医上有一个叫五更泻，
1: 嗯，
0: 就是大早上冲厕所里头去，稀里哗啦的排泄物像水一样一泻千里，这五更泻吗？
1: 那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它和便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
1: 嗯，
0: 都是我们肠道失去了这种自主的动力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要想肠道健康的话，首先我们肠道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力量。
1: 嗯，
0: 没有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排出体外？你看有的中老年人他塑形的能力都差，
1: 是
0: 从这个粪便的形态来看
1: 能看出来，
0: 细的像面条一样、
1: 嗯、
0: 或者是都不成形，像糟粕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它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
1: 哦，
0: 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
0: 嗯，
1: 它管用吗？
0: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竟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1: 人中黄、
0: 啊、哎，
1: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0: 啊，
1: 它就能治病。
0: 你看你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就是益生菌，你看看就这么厉害。
1: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0: 啊，
1: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0: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
1: 嗯，
0: 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 2.0 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
1: 啊，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中黄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

0: 21斤没他了，你都。
1: 关键这太合适了
0: 啊！
1: 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0: 少的那都是。
1: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呀，
0: 才68，你看
1: 很便宜呀，
0: 是不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
1: 嗯，
0: 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1: 是呢，
0: 是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5种消化酶，
1: 嗯，
0: 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净食，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
1: 嗯，
0: 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1: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0: 对呀、啊，
1: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的。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
1: 嗯，
0: 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
1: 嗯，
0: 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的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1: 嗯，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0: 剂型也牛是吧？
1: 对，
0: 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的更好更健康。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5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3天2头在马桶上挣扎？
4: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3: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4: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3: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4: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3: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3: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3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4: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3: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4: 1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3: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

0: 8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4: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蜂堂洗洁精，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
3: 啊，
4: 我都买了。
3: 哎呦，
4: 用的这个挺好的。
3: 是吗？
4: 哎，
3: 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4: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3: 是吗？
4: 我就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
3: 哦，
4: 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想订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3: 啊，也想订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4: 哎呀，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
3: 哦，
4: 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
3: 哦，
4: 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3: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4: 好。我呢至少3天才排一次便。有时候4天5天的那都是有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
3: 呵。
4: 特别难受呀。
3: 嗯。
4: 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呢就不行了。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3: 没啥用了，是不是？
4: 哎，
3: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4: 吃过卡托普利、
3: 卡托普利、
4: 硝苯地平、
3: 硝苯地平，
4: 还有普奈洛尔
3: 啊，普奈洛尔啊，
4: 对，这些，
3: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这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4: 对，
3: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那没动力的话，它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3: 对，
4: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的控制不好啊？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3: 我理解呀，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

0: 改善。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嗯，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了。
0: 嗯，
1: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那个蔬菜的。
0: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
1: 嗯，
0: 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 2.0 版本的这个配方，是临床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
1: 嗯，
0: 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
1: 啊。
0: 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1: 那就好。
0: 嗯，
1: 那那个梁老师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
0: 嗯，
1: 效果真的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0: 啊，就代购的那种是不，嗯，
1: 哎哎哎，
0: 价格是贵，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你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这价格多合适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70-80，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呢，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 2.0 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
1: 哦，
0: 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1: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0: 呵，那么贵呢？
1: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0: 嗯，
1: 得亏在我跟你联系订了2年的量，不然啊，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呢。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
1: 梁老师。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
0: 嗯。
4: 嗯，我想问一下啊。
0: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2年的量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订呢？我就奇怪了。
4: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催呀，我要再不订的话，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0: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4: 哎呀，可不是吧？我吧，就是天天的都有这个便衣
0: 啊，
4: 但是吧，你要。

0: 鬼神家，你蹲着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老爷。
1: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0: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1: 啊！
0: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1: 明白。
0: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的。
1: 嗯嗯。
0: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1: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0: 对，
1: 嗯。
0: 他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1: 嗯嗯。
0: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1: 是。
0: 完了，我去诊所吧，又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1: 聚乙二醇啊。
0: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
1: 嗯、
0: 啊。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1: 拉肚子了又？哎呀。
0: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三天两头的感冒。
1: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0: 是，
1: 就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0: 哎呀，
1: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着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啊、
0: 哦，
1: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啊、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0: 嗯、是、哎、
1: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0: 哦，
1: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0: 嗯，
1: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0: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1: 啊、
0: 哦。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1: 嗯，
0: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1: 太贵了啊。
0: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这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1: 明白，嗯。
0: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1: 嗯。
0: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1: 明白了，就是你老伴儿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0: 哦，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呀。
0: 嗯，
1: 那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0: 不贵，
1: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0: 是，
1: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0: 可不是呗。
1: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
0: 哦、
1: 你就坚持用吧啊，
0: 嗯嗯，
1: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
1: 嗯、
0: 哎，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1: 嗯，
0: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1: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0: 嗯，
1: 好了，
0: 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
3: 今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2: 好，哎。
3: 我说你辛苦了。
2: 哎呦，别客气啊。
3: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2: 老朋友了，是吧？
3: 啊，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2: 嗯，怎么样啊？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3: 用啊，
2: 啊，效果咋样
3: 就
2: 啊？
3: 是有了好转吧。
2: 啊，
3: 纸壳车还有抚顺锈蚀、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2: 哎呦，纸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那可是好东西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3: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一个那什么胸腔 CT 啊，脑
2: 啊
3: 袋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2: 啊啊！多发性腔梗，那那叫啊，
3: 啊，
2: 嗯。
3: 还有脱什么鞘的改变呢？是
2: 叫
3: 什
2: 脱
3: 么
2: 髓鞘
3: 脑改变
2: 啊，脱髓鞘的改
3: 啊？
2: 变啊！哎呦，
3: 对，
2: 嗯，
3: 记忆力不好，
2: 啊，
3: 完了缺血。
2: 嗯，
3: 完了，哎呀，天天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样丢那样，
2: 你
3: 一
2: 呀，
3: 天帽子也丢，手套也丢，啥都丢。
2: 你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包括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啊。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就这个病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3: 我没买，那家没买。
2: 哎呦，
3: 完
2: 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3: 因为我更年期哈失眠，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从50开始，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2: 我跟你讲啊，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3: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我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2: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他告诉你一声。
3: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
2: 啊！
3: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了。
2: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然后神经酸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3: 我天天吃那安定啊，现在
2: 你安定
3: 吃，
2: 哎呦，
3: 吃两片儿。
2: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3: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2: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3: 啊！
2: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嘉靖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3: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2: 嗯。
3: 完了，我老伴儿一去世，完了给我一次打击，完了我就又捡起来了。
2: 那你说
3: 捡起来那有7年吧？
2: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知错了吗？
3: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8年了呢。
2: 嗯，
3: 就收音机天天打着陪着我睡觉。
2: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3: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2: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3: 跟我长的吧，全身都是。

0: 了。哎呀妈！
1: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0: 心肌缺血，2.3天半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好地方了就。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0: 这不刚检查完吗？
1: 啊，
0: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向 CT。
1: 啊，怎么说？
0: 啊、
1: 说你脑萎缩没？
0: 啊，就说这什么，就是脑什么。空人的什么性的梗塞是
1: 啊，多发性腔梗，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脑萎缩？
0: 说那个可一大姨说了，脑萎缩老年改什么
1: 老年性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
0: 啊，
1: 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谢谢啊。
1: 好嘞，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群秋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9: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8: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9: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8: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9: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8: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9: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8: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9: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8: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9: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7: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

0: 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1: 是吗？
0: 热
1: 哎呦，
0: 线电话没停过，
1: 啊，
0: 就好多朋友一订就是一两年的量呢。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突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
0: 对呀，
1: 的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0: 哎。
1: 然后呢，它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2.0版本的配方。
0: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1: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难
1: 啊。
0: 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1: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0: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1: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0: 区别很大。
1: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0: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1: 对吧？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0: 双倍剂量。
1: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0: 是呢。
1: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须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呀，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0: 哇，
1: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这个实在太良心
1: 太
0: 了。
1: 良心了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呀，是非常普遍的。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呐、或者到医院呢，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0: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1: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儿，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0: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1: 对。
0: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1: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了100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

0: 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四五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
1: 嗯，
0: 是吧？而且静姐，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使，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魄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魄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啊、腹泻呀、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竟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啊，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嗯、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 激励人励志的一种

0: 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
1: 嗯，
0: 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七冲门的这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哈。
1: 对呀、啊。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
1: 嗯。
0: 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咽，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
1: 啊、哦，
0: 为西门，
1: 嗯，
0: 我们胃上口叫贲门，
1: 嗯，
0: 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
1: 嗯、
0: 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竟、嗯、是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吗？
1: 我上厕所的时候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
1: 嗯。
0: 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了，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啊。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啊、痔疮啊挂上钩了。
0: 你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几天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啊、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嗯、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
0: 啊。
1: 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破这个字儿上呢？
1: 你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了啊、
1: 嗯、改天再说，
0: 改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静时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写法不同，
1: 浑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破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

0: 同，是吧？
1: 那我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呢，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能，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呢，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魄到底是什么呢？
0: 魄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1: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来，
0: 刷的一下收回来了。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1: 我不用思考啊，
0: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1: 就慢了，
0: 手就糊了，是吧？
1: 是。
0: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你会有啥反应？
1: 我就会看他，
0: 看他
1: 啊，
0: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魄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1: 那不可能吧？
0: 对，就是欣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说爱，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
1: 嗯，
0: 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
1: 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0: 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1: 后升华，
0: 再爱。
1: 哦，
0: 你看看，
1: 太深刻了，有生活呀，老师。
0: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叫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就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0: 哎，
1: 所以呢，它不需要思考。
0: 对呀，
1: 它就是魄门。
0: 你要思考的话，
1: 魂门。
0: 对，那叫魂门了，就不叫魄门了，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肛门被称之为叫破门，就是因为它的开合，它的排便实际上是不应该经过思考的，
1: 很自然的，
0: 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本能的反应由谁来控制？破来掌控。
1: 明白。
0: 而我们人想要排便顺畅，一定要做到我们心神在体，魂魄合一才行。
1: 嗯，
0: 啊，用咱们老话讲，你劲儿啊你得往一处使，
1: 哎，
0: 心神呢往一处想，你不能说是坐在马桶上这边排便呢，那边刷手机呢，或者看书呢，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就偏离了？
1: 嗯，不统一了。
0: 哎，你聚集在手机上或者书上了，你的魂魄没有统一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魄门就会无法正常的这种本能的开合，
1: 嗯，
0: 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你看。就像一个守门的士兵一样，他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你这个门开关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我们排便的节奏是不是就被打乱了？
1: 嗯，
0: 我们肠道的正常的蠕动是不是也受影响？
1: 嗯，
0: 久而久之，你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这以后上厕所的时候，我真得把看手机这个坏毛病给戒掉。
0: 对，
1: 心神在体，魂魄合一。那以后便秘不就不缠上我了吗？
0: 你看看这就对了、
1: 哦、
0: 是吧？守住我们的心神魂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这生活的点滴都是智慧。
0: 对，这不是迷信啊，只不过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伙有时候不明白，它就是指的一种功能、大家伙都知道，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我师父就给我讲过一个心神不在体魂魄不守一的一个患者。
1: 那您说说、
0: 啊、
1: 怎么个心神不在体的？
0: 当时是啊，道观上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小工，
1: 嗯，
0: 他过年回乡探亲的时候，他整个一年呢赚了6块大洋，
1: 嗯，
0: 然后这6块大洋是一年的辛苦钱呢，小心翼翼的就揣着回家了。
1: 那一个小杂工，
0: 那
1: 攒了6块大洋，那不少了。
0: 那不少，结果呢，刚进村的时候憋不住了，
1: 嗯，
0: 想上厕所，没办法啊， 他就随便找了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么一个茅房，他就去解决这个排便的事儿了。那都是旱厕，你知道农村以前那个旱厕都是挖个大坑嘛，
1: 嗯，
0: 上面放两块木板嘛，
1: 对，旱厕都那样，
0: 都那样吧。
1: 嗯，
0: 那当时也巧了，正好这家男主人也上厕所，
1: 嗯，
0: 结果看见自己家厕所来了一个陌生人，立马就喊了一嗓子，结果就给一个道观上打杂的这个小工啊就给吓坏了。
1: 嗯，
0: 一提裤子，好家伙，这六块大洋，这一年的血汗钱从这口袋里头就掉进那个茅坑里去了
1: 啊！
0: 而且那个粪坑特别深呢，大洋掉下去了，那都见不着了，都捞不上来呀。
1: 那这事儿多上火呀，一年白干了。
0: 对呀，当时这小工一看，哎呦，这钱掉在粪坑里了，哪有脸回家过年呢？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又灰溜溜的又回道观去了。
1: 那也不行啊，
0: 嗯，
1: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因为钱丢了不回家，这也挺心酸的一件事儿。
0: 其实不回家过年呢，当时对于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事儿。但这个小工呢，回到道观里头之后，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一病不起了。但是在这个道观里得病了吧，他有一个好处，在当时，就是以前啊，我跟你说那个静石，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啊，道家一定要懂医的，
1: 嗯，
0: 他的师兄师弟们就轮番的上阵给他看病啊，熬药啊，是吧？但是用了好多天了，都不管用。
1: 那说明病的还挺重的，
0: 可不吗？
1: 这么多人给看病，喝了多少药也不管用，
0: 不管用。后来眼看着这个人呢，一点一点的就快不行了嘛，
1: 啊，
0: 这不行啊，赶紧找高人吧。
1: 嗯，
0: 那当时把谁找了呢？就是我师父的师父，就我师爷。
1: 那师爷过去怎么说呀？
0: 当时我师爷就问了啊，说的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没回家过年呢？
1: 哦，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然后当时这个小工就哭着说，说他这六块大洋丢了，没脸回家了。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爷一看，哎呦，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这是心病啊！
1: 这六块大洋丢了，多上火的一件事儿。
0: 对，这是心病啊！那起初大家伙也都这么想，然后就赶紧大伙凑呗，给他凑齐六块大洋给了他。
1: 那心病好了吗？
0: 但是给了这六块大洋一点都没管事儿，甚至他的心病还更加的严重了。
1: 那咋整啊？
0: 嗯，
1: 重新又给了六块大洋也没好使，那这回怎么治他这个心病呢？
0: 当时我师爷一看啊，说得了，心病终须心药治，
1: 嗯，
0: 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一起去找他那个茅厕。
1: 嗯，
0: 后来哈，他的师兄他的师弟包括我师爷一块儿去了那个茅厕，花了两块大洋给人家这个粪坑给包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几个人就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粪坑啊给掏干净了，掏干净了之后里面这六块大洋找出来了。
1: 哎呦，这治病治的啊真是花样百出，
0: 你可不吗？
1: 还是挺麻烦的。
0: 是、啊、
1: 把粪坑包下来掏干净了，终于把大洋给找出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治病啊可不能嫌麻烦。
1: 嗯，
0: 当时这六块大洋掏出来了，洗干净了，然后给他拿回去了。这个小工人就起来了，病直接就好了一半
1: 了
0: 你看看，
1: 拿回去就能起来了。
0: 对，
1: 这什么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就这么神，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就这么神，是吧？当时我师父就讲我师爷的一个事儿嘛，
1: 嗯，
0: 他告诉我了，说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病。
1: 嗯，
0: 这个小工啊天天躺在床上，他整天想的就是他丢的六块大洋，
1: 有执念了。
0: 换句话说，他的心神早就飞走了，
1: 嗯，
0: 根本就不在他的身体当中，
1: 嗯，
0: 躺在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空壳。给他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大洋，我告诉你，其实找回来的更是他的心神。
1: 是，
0: 拿回来了他就不想这事儿了、
1: 嗯、
0: 他这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你 看
1: 这心病还得心药医，
0: 对，
1: 真挺神啊。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为啥，你看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我们心灵层面的这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早上起来蹲在马桶上就开始想这一整天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啊、孙子有没有穿秋裤啊、
1: 哦、
0: 小孙女冷不冷啊，闺女儿子他的工作咋样啊，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想一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实际上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在排便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神就离体了，
1: 嗯，
0: 你注意力就不在排便这个事儿上，所以说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便秘了。
1: 所以说没事儿啊，别老胡思乱想，别瞎操心，
0: 对，
1: 没有用。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便秘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观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跑偏了，
1: 嗯，
0: 不集中了，是吧？没在排便这个事儿上。

0: 加上又看手机又看书的，我告诉你，你就越来越便秘了。你看看，
1: 你说的对啊，老师啊。所以说，要想排便排得顺畅啊，咱们就不能心不在焉的。
0: 对，
1: 这边在厕所，那边呢听着评书、听着小说，或者说打着电话、看着电视，
0: 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个干扰因素。
0: 对，就是我们主观的因素的一个导致的便秘，是吧？主观因素排除之后，那剩下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的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便秘的客观因素了。
1: 嗯，
0: 刚才说了，咱们中医讲魄力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呀。
0: 那你的本能这种排便的反应就慢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碰上火炉子，我们正常人马上就收回来吧。
1: 嗯。
0: 这手，对吧？但是老年人呢？
1: 他慢。
0: 他就反应慢。
1: 对。
0: 手缩回来，一看烫个大水泡。
1: 对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反应能力呀、肌肉的收缩力呀，它都会差。
0: 那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魄力开始不足了。
1: 明白。
0: 其实老年人这个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便秘，你要腹泻是不是？
1: 那是，
0: 对不对？我们中医上有一个叫五更泻，就是大早上从厕所里头去，稀里哗啦的排泄物像水一样一泻千里，这五更泻吗？
1: 那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它和便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都是我们肠道失去了这种自主的动力所导致的，所以说咱们要想肠道健康的话，首先我们肠道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力量。
1: 嗯。
0: 没有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排出体外？你看有的中老年人，他塑形的能力都差。
1: 是。
0: 从这个粪便的形态来看，
1: 能看出来。
0: 细的像面条一样，或者是都不成形，像糟粕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他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它管用吗？
0: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竟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1: 人中黄，
0: 哎，
1: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0: 哎，
1: 它就能治病。
0: 你看你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就是益生菌，你看看就这么厉害。
1: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0: 啊，
1: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0: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 2.0 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
1: 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中黄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
1: 嗯，
0: 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
1: 嗯，
0: 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 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

0: 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1: 这个太适合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了。
0: 对呀、啊，
1: 长期便秘的老年朋友的肠道内肯定会堆积不少的毒素的。
0: 肯定是这样的，是吧？而且咱们也给大家伙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酵素。
1: 嗯，
0: 普通酵素一般都是水剂型的，咱们是什么呢？果胶剂型的。
1: 嗯，
0: 它能够像活性炭一样，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牢牢的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
1: 嗯，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呢，不仅是配方牛，它的剂型也超牛。
0: 剂型也牛，是吧？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的更好更健康。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五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4: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3: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4: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3: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4: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3: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4: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3: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4: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3: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4: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5: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 通便效果更

0: 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风堂洗洁精，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我都买了。
2: 哎呦，
3: 用的这个挺好的。
2: 是吗？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3: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2: 是
3: 我就不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想订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2: 啊，也想订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3: 哎呀，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
2: 哦，
3: 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
2: 哦，
3: 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2: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3: 好。我呢至少3天才排一次便。有时候4天5天的那都是有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
2: 呵。
3: 特别难受呀。
2: 嗯。
3: 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那就不行了。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2: 没啥用了，是不是？
3: 对。
2: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3: 吃过卡托普利、
2: 卡托普利、
3: 硝苯地平、
2: 硝苯地平，
3: 还有普奈洛尔
2: 啊，普奈洛尔啊，
3: 对，这些，
2: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这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3: 对。
2: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那没动力的话，它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2: 对，
3: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那控制不好啊？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2: 我理解呀，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改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

0: 黄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了，
0: 嗯，
1: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那个蔬菜的。
0: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2.0版本的这个配方，是临床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啊。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1: 对对，那就好。
0: 嗯，
1: 那个梁老师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效果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0: 啊，就代购的那种是不？价格是贵，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你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这价格多合适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70-80。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呢，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2.0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
1: 哦，
0: 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1: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0: 呵，那么贵呢？
1: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得亏他我跟你联系订了2年的量，不然啊，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了。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好，
0: 哎，再见啊，
1: 梁老师。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啊。
0: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2年的量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4: 是吧？
0: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订呢？我就奇怪了。
4: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吹啊！我要再不订的话，
0: 啊、
4: 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0: 啊，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4: 哎呀，可不是吧？
0: 啊、
4: 我吧，就是天天呢都有这个便意
0: 啊，
4: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着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0: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4: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0: 啊！
4: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0: 明白。
4: 我也上医院，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0: 拉肚子了又，哎呀，
4: 对，哎呀，这免疫力也差了，3天2头的感冒。
0: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4: 是
0: 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4: 哎呀，
0: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了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 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

0: 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1: 是，
0: 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1: 哦，
0: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1: 嗯，
0: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1: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0: 啊，
1: 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0: 嗯，
1: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0: 太贵了啊，
1: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再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0: 明白，嗯，
1: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0: 嗯，
1: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0: 明白了，就是你老伴儿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1: 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了，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0: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1: 不贵，
0: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嗯，是
0: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1: 对，可不是吧。
0: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
1: 哦，
0: 你就坚持用吧。啊，
1: 嗯 嗯, 嗯，
0: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
0: 嗯，
1: 哎。
0: 放心，
1: 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0: 嗯，
1: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0: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1: 嗯，
0: 好了，
1: 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
1: 好的，
0: 啊，
1: 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
4: 哎，
5: 今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4: 好，哎。
5: 我，哦，你辛苦了。
4: 哎呦，别客气啊。
5: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4: 老朋友了，是吧？哦，
5: 啊，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4: 嗯，怎么样啊？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5: 用啊。
4: 啊，效果咋样啊？
5: 有了好转吧。
4: 啊，
5: 紫河车还有虎纹锈瓷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4: 哎呦，紫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5: 啊，
4: 那可是好东西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我做一个那什么生腔吸体药，
4: 啊，
5: 脑袋，
4: 嗯，
5: 啊，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4: 啊，多发性腔梗，那叫啊
5: 啊，
4: 嗯，
5: 还有脱什么窍的。

0: 变呢？是什么？
1: 叫脱髓鞘，
0: 脑改变
1: 啊，脱髓鞘的改变 啊，哎呦，
0: 对，
1: 嗯，
0: 记忆力不好
1: 啊，
0: 完了缺血，
1: 嗯，
0: 完了，哎呀，挺特别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样丢那样，
1: 你呀，
0: 一天帽子也丢，手套也丢，啥都丢。
1: 你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
0: 啊、
1: 包括这个、
0: 啊、
1: 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
0: 啊
1: 啊，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就这个病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0: 我没买那家没买，
1: 哎呦，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0: 因为我更年期哈，失眠。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从50开始，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1: 嗯，我跟你讲
0: 啊，
1: 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0: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呀，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1: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
0: 啊、
1: 他告诉你一声。
0: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
1: 啊，
0: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他。
1: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然后神经酸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0: 我天天吃那安定呢，现在
1: 你安定
0: 吃、
1: 哎呦，
0: 吃两片。
1: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
0: 啊。
1: 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0: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1: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0: 啊！
1: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加静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0: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1: 嗯。
0: 完，我老伴儿一去世，完给我一次打击，完我就又捡起来了。
1: 那你说
0: 捡起来那有7年吧？
1: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治错了吗？
0: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8年了呢。
1: 嗯，
0: 就收音机天天打着陪着我睡觉。
1: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0: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1: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0: 跟我长的吧，全身都是病了，哎妈！
1: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0: 心肌缺血，2.5、3.5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好地方了就。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
0: 啊、
1: 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0: 这不刚检查完吗？
1: 啊，
0: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常 CT
1: 啊，怎么说？
0: 啊、
1: 说你脑萎缩没？
0: 就说这什么，就是脑什么空，那什么性的梗塞是
1: 啊，多发性腔梗。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脑萎缩？
0: 说那个跟一大姨说了，脑萎缩，老年改什么？
1: 老年性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
0: 啊
1: 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谢谢
1: 啊。好嘞，啊，聊到。

0: 会儿啊，再见。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5: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4: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5: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透饮剂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7: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8: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7: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8: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7: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8: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你听说了吗？这次啊，果蔬植物酵素的订购活动都被抢疯了。
0: 是吗？
1: 热线电话没停过
0: 啊，
1: 就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一两年的量呢。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说明了这次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非药物的触变的产品，我们普通老百姓他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1: 对呀。
0: 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出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普遍的。
1: 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越来越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的配方来源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它的消化内科的一个自主的配方。
1: 哎，
0: 然后呢，它后来还经过美国的改良升级之后的 2.0

0: 版本的配方，
1: 升级了，效果更好了。
0: 对，而且这个配方里面呢，有31种果蔬发酵而成的酵素，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是非药物性的嘛，长期的服用能够慢慢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调理我们的便秘，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难怪嘛，我们大家是听懂了，所以才会抢着囤货的。
0: 对，咱们这个升级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啊，我说点背后的事儿吧。
1: 就想听点背后的事儿。
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平台砸下去了将近500万的授权的费用。
1: 哦，
0: 而且还专门从美国的原厂引进的同源的生产线。那么在美国，我告诉你是这个医生啊或者药剂师首推的一款非药物的通便产品。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1: 区别很大。
0: 对，咱就先说里面的这个剂量来说啊，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现在网上或者是线下药房啊卖的那些酵素是吧？一般都是6克或者10克的这种包装的。
1: 对，这个是更常规的，
0: 对吧？但是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每一条就20克，
1: 双倍剂量，
0: 而且它是果胶剂型的。你这每20克的单条的剂型里面含有20%以上的高活性的酵素。
1: 是呢，
0: 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我们肠道的必需的消化酶，还有益生菌。所以说对我们的宿便和毒素的垃圾啊，这种吸附率能够达到68%以上。
1: 哇，
0: 可以说它是我们业界的天花板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果蔬植物酵素一盒才68块钱。这个实在太良心了。
0: 太良心了是吧？
1: 啊，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机会它非常难得的原因。全球购我们这个平台零利润的回馈给大家伙，因为它这个配方授权它是不能外流的。咱们国内转产之后这个数量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如果需要的话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咱换个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是非常普遍的。就很多人都是到这个什么药房啊药店呢、或者到医院呢、随便买一点通便的产品就用着，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那里面可能它都添加了一些泻药的成分。而且你还治标不治本，
1: 关键是对胃肠的伤害性太大了，
0: 非常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要么咱就不用，用的话能够用上那种安全的绿色的有效的产品，就像咱们这款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关键是这次活动的力度也太大了，产品好，价格又亲民，唯一不足的呢就要提醒大家是库存太少了。
0: 对，
1: 现在啊热线已经被打爆了，订单已经是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么好的健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伙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个提醒大家了。那么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便秘的这个普遍的痛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历时3年的走访了欧美日韩等等5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了上100种的非药物性的对我们肠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最终在国际肠道医学论坛上发现了这款配方来源于日本的，然后经过美国密歇根生物实验室改良之后的果蔬植物酵素。
1: 是呢，
0: 你看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啊，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便秘问题也真是下足了功夫。
0: 对，
1: 这次能把这么优质的产品以这么实惠的价格为我们带来，这就太不容易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咱们就是要把国际上的一些医疗健康的高端的这样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也把这种高端产品的这种围墙彻底的给它打破。
1: 对呢，
0: 而且竟是你看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用点国外医院的特供的产品，你说你得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找到吧？
1: 是，
0: 要么就是可能就还得托关系从海外代购，光是关税和运费我告诉你可能就贵上4-5倍了。
1: 确实啊，
0: 对不对？
1: 关键代购国外的一些高端的药品不仅说麻烦，而且还特别浪费钱。
0: 没错，
1: 加价率特别高，
0: 有太多的限制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也

0: 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
1: 这多好啊，就难怪说为什么健康全球购平台宁可贴钱也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生产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轻轻松松的获得健康。
0: 没错，
1: 帮助有便秘问题的老年朋友通过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方式来改善肠道的健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引进人家他的这个配方的授权，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排便的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一是普遍，第二个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有好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你便秘的话你是不是得用力的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突然间的骤升。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甚至脑出血呀、啊，多少悲剧都是因为排便引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便秘啊，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1: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便秘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0: 不容忽视吧？
1: 嗯，
0: 是吧？而且静姐，我跟你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
1: 嗯，
0: 叫。破门亦为五脏使，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在排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五脏功能的一个晴雨表，而且肠道的运化你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精气和神。
1: 这破门亦为五脏使，您能再详细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可以啊，破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的肛门。
1: 哦，
0: 魄是什么？魂魄的魄嘛。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肛门的开合，我们排泄的功能，它都依赖于我们五脏之气它的充养和调节。
1: 嗯，
0: 那你五脏的功能正常了，我们魄门的这个就是肛门嘛，它的功能就正常。
1: 嗯，
0: 就每天就能够按时的顺利的排便。那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失调了，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肛门闭合的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出现便秘呀、啊、腹泻呀、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便秘是不是也从侧面上说明了五脏功能它就失调了？
0: 没错，
1: 还真是。
0: 没错，竟是你知道卧薪尝胆这个事儿吧？
1: 越王勾践嘛。
0: 哎，对呀、啊，就是当年越王勾践，他不仅仅天天舔这个苦胆，为这个夫差嘛，就看病的时候他还得天天尝这个夫差的粪便，你知道吗、
1: 嗯、他装疯卖傻那时候是不？
0: 对，所以说古人那个时候就知道通过观察粪便的性状来判断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
1: 这种程度的卧薪尝胆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它是一种激励人励志的一种成语吧。
1: 嗯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也恰恰体现出了排便呢是咱们人体器官的功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衡量健康的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你看这个负责任大夫都会问你一下，你最近排便怎么样？
1: 对，这是个必问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但是刚才老师您也讲了，您说破门说是肛门，
0: 嗯，
1: 他用的是魂魄的魄。
0: 对呀、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糟粕的粕。
0: 哎，不是啊，不是。嗯，
1: 那大便不就是人体的糟粕要排出来吗？
0: 我告诉你啊，同音不同字。
1: 嗯，
0: 不同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意思。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就发现重点了。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破门就是糟粕的粕呢，不是，是魂魄的魄。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就是起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是非常有讲究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东汉时期，《难经》里就提出了叫 七冲门的这

0: 一个理论，这个破门就是七冲门里面的最后一道门。
1: 七冲门又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修仙人的感觉，
0: 特别霸气啊。
1: 对呀、啊，
0: 其实七冲门，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当中的七个重要的一个门户。
1: 嗯，
0: 比如说唇，唇为飞门，
1: 飞门，
0: 齿为户门，
1: 哦，
0: 啊，就牙齿，会厌。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会咽软骨这个
1: 啊，
0: 为息门，
1: 嗯，
0: 我们胃上口叫贲门，
1: 嗯，
0: 胃的下口叫幽门，大肠小肠交汇的地方叫阑门，末尾的肛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破
0: 破门。
1: 门，
0: 对，你看看，
1: 这个古人起名字很有智慧呀。
0: 是吧？
1: 听起来就感知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
0: 哎，
1: 有七个门儿，
0: 七道门。
1: 嗯。
0: 而且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1: 嗯，
0: 每个字都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其他六道门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
1: 啊，
0: 咱就说这个破门，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的老祖宗用这个魂魄的魄来起这个名字吗？
1: 为啥呀，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为啥是魂魄的魄是吧？
1: 啊，
0: 竟是，平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不？
1: 看呢，我忍不住啊！
0: 是吗？
1: 我上厕所的时候，我都静音都得看，
0: 是不
1: 要不
0: 是？
1: 然我妈知道了就得说我。
0: 你看，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听听你妈妈的话。
1: 嗯，
0: 上厕所玩手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便秘啊、痔疮啊，我告诉你，都有可能是你上厕所玩手机得的。
1: 别逗啦，玩个手机得痔疮。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讲究食不言，睡觉的时候说寝不语
0: 啊，
1: 就算了啊，
0: 对对对，
1: 上厕所玩手机，还跟便秘呀、痔疮啊挂上钩
0: 你
1: 了，
0: 看看，
1: 难不成排便还得聚精会神？
0: 我告诉你，还真就是这样。便秘的因素啊，除了饮食不规律，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衰老、吃药、长期的卧床，这以前都讲了吧？
1: 嗯。
0: 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便秘还跟我们的心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哦，
0: 我告诉你，你看有的人啊，心里头是吧，有事儿，心事重重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胡思乱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便秘，
1: 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的学生快高考了，考试太重要了，是不是？
1: 嗯，
0: 决定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心情特别紧张？
1: 是的，
0: 你看，往往这样的高考的学生，哎，很多人都便秘。
1: 哦，
0: 再有，大家伙出去旅游。会出现水土不服，哎，也会出现便秘吗？
1: 对。
0: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但您说的也对啊，但我上厕所玩手机没影响我心情啊，我还挺高兴的呢，怎么会影响导致便秘呢？
0: 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咱们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一直把这个肛门称之为叫破门，
1: 嗯。
0: 三魂七魄的魄嘛。那我为什么说上厕所玩手机会导致便秘的原因，就在这个"魄"这个字儿上呢？
1: 您详细说说。
0: 三魂七魄具体是啥？今天咱不细说
1: 嗯，
0: 了啊，
1: 改天再
0: 就改
1: 说。
0: 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那可不是迷信
1: 嗯。
0: 啊，指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各个功能。这个魂和魄，你知道净实它区别在哪儿吗？
1: 魂和魄
0: 啊，
1: 写法不同，
0: 它写法不同
1: 魂是一个云加个鬼，
0: 啊。
1: 魄是白加个鬼。
0: 字儿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哎呦，你看看，就是我说的区别，你就认为写法不同是
1: 那我
0: 吧？
1: 除了知道写法不同，别的不知道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魂呐，更偏向于我们精神意识层面的一些功
1: 嗯，
0: 能，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灵动的一种精神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魂呐，一种意识层面的感知。但是魄呢？魄主要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生理的活动，是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的生命的力量。
1: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还是感觉有点抽象。
0: 抽象是吧？
1: 嗯。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啊，野蛮其体魄，
1: 嗯，
0: 就夸说这个人，哎，太有魄力了。那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破到底是什么呢？
0: 魄的层次啊，它要比魂要差一点。
1: 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动心、不动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体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手，你要碰到火炉子上了，
1: 那我肯定得马上收回。

0: 来，
1: 唰的一下收回来了。
0: 嗯，
1: 那你这个过程经过你动脑子了吗？
0: 我不用思考啊，
1: 对吧？你要是动脑子，
0: 就慢了，
1: 手都糊了，是吧？
0: 是。
1: 好了，我再打个比方，假如静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些大帅哥，你会有啥反应？
0: 我就会看他
1: 看他
0: 啊，
1: 偷瞄几眼是吧？你看看，这个你也没经过思考，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那这种本能就是由魄来决定的。但你能说我遇上一个大帅哥，我们就疯狂的爱上他，那也不现实。
0: 那不可能吧？
1: 对，就是欣赏。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说爱，那就不是由魄来决定的，那是由更高级的魂来决定的了。
0: 哦，就是我们讲说灵魂伴侣更为高级，
1: 哎，为什么不叫灵魄伴侣呢？明白了吧？魄指的是本能，而魂指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了。所以说我先欣赏，后喜欢，
0: 后升华。
1: 再爱。
0: 哦
1: 你看看
0: 哟，太
1: 是
0: 深
1: 吧？
0: 刻了，有生活呀，老
1: 你
0: 师。
1: 所以说控制咱们人体的本能这一套东西，我们叫魄。所以说我们要叫增强我们人的魄力，其实增强的是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本能反应。
0: 就
1: 你看，
0: 是排便，它就是一种本能，
1: 哎，
0: 所以呢，它不需要思考，
1: 对呀，
0: 它就是破门、
1: 你要思考的话，那
0: 魂
1: 就
0: 门
1: 对，那就叫魂门了，就不
0: 啊，
1: 叫破门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肛门被称之为叫破门，就是因为它的开合、它的排便，实际上是不应该经过思考的，
0: 很自然的，
1: 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那这个本能的反应由谁来控制？魄来掌控。
0: 明白。
1: 而我们人想要排便顺畅，一定要做到我们心神在体，魂魄合一才行。啊，用咱们老话讲，你劲儿啊，你得往一处使，
0: 哎。
1: 心神呐，往一处想。你不能说是坐在马桶上，这边排便呢，那边刷手机呢，或者看书呢。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就偏离了？
0: 不统一了。
1: 哎，你聚集在手机上或者书上了，你的魂魄没有统一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魄门就会无法正常的这种本能的开合，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你看，就像一个守门的士兵一样，他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你这个门开关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问题。那这样一来，我们排便的节奏是不是就被打乱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蠕动是不是也受影响？久而久之，你看你这个便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这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得把看手机这个坏毛病给戒掉。
1: 对，
0: 心神在体，魂魄合一，那以后便秘不就不缠上我了吗？
1: 你看看，这就对了，是吧？
0: 哦，
1: 守住我们的心神魂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这
1: 是
0: 生活
1: 吧？
0: 的点滴都是智慧
1: 对，
0: 呀。
1: 这不是迷信啊。只不过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伙儿有时候不明白，它就是指的一种功能。大家伙儿都知道，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我师傅就给我讲过一个心神不在体、魂魄不守一的一个患者
0: 那您说说，怎
1: 啊。
0: 么个心神不在体的？
1: 当时是啊，道观上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小工，他过年回乡探亲的时候，他整个一年呢赚了6块大洋。然后这6块大洋是一年的辛苦钱呢，小心翼翼的就揣着回家了。
0: 那一个小杂工攒了6块大洋，那不少
1: 那不
0: 啦。
1: 少。结果呢，刚进村的时候，憋不住了，想上厕所，没办法啊，他就随便找了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么一个茅房，他就去解决这个排便的事儿了。那都是旱厕，你知道农村以前那个旱厕都是挖个大坑嘛，上面放两块木板嘛。
0: 对，旱厕都那样。
1: 都那样吧，那当时也巧了，正好这家男主人也上厕所，结果看见自己家厕所来了一个陌生人，立马就喊了一嗓子，结果就给一个道观上打杂的这个小工啊，就给吓坏了。一提裤子，好家伙，道观里得病了吧？他有一个好处，在当时，就是以前啊，我跟你说那个静时，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啊，道家一定要懂医的。他的师兄师弟们就轮番的上阵给他看病啊、熬药啊，是吧？但是用了好多天了，都不管用。
0: 那说明病得还挺重
1: 你可
0: 的，
1: 不吗？
0: 这么多人给看病，喝了多少药也不管用。
1: 不管用。后来眼看着这个人呢，一点一点的就快不行了嘛。这不行啊，赶紧找高人吧。那当时把谁找了呢？就是我师傅的师傅，就我师爷。
0: 那师爷过去怎么说呀？
1: 当时我师爷就问了啊，说的

0: 这个小伙子你怎么没回家过年呢？
1: 哦，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然后当时这个小工就哭着说，说他这六块大洋丢了，没脸回家了。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爷一看，哎呦，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这是心病啊。
1: 这六块大洋丢了多上火的一件事儿。
0: 对，这是心病啊。那起初大家伙也都这么想，然后就赶紧大家伙凑呗，给他凑齐六块大洋给了他。
1: 那心病好了吗？
0: 但是给了这六块大洋一点都没管事儿，甚至他的心病还更加的严重了。
1: 那咋整啊？
0: 嗯，
1: 重新又给了六块大洋也没好使，那这回怎么治他这个心病呢？
0: 当时我师爷一看哈、啊、说得了，心病终须心药治，
1: 哦，
0: 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一起去找他那个茅厕。
1: 嗯，
0: 后来哈、啊、他的师兄他的师弟包括我师爷一块儿去了那个茅厕，花了两块大洋给人家这个粪坑给包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几个人就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粪坑啊给掏干净了，掏干净了之后里面这六块大洋找出来了。
1: 哎呦，这治病治的啊真是花样百出。
0: 你可不吗？
1: 还是挺麻烦的。
0: 是、啊、
1: 把粪坑包下来掏干净了，终于把大洋给找出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医啊治病啊可不能嫌麻烦。
1: 嗯，
0: 当时这六块大洋掏出来了，洗干净了，然后给他拿回去了，这个小工人就起来了，病直接就好了一半了。你看看，
1: 拿回去就能起来了。
0: 对，
1: 这什么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就这么神，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就这么神，是吧？当时我师父就讲我师爷的一个事儿嘛、
1: 嗯，
0: 他告诉我了，说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病。
1: 嗯，
0: 这个小工啊，天天躺在床上，他整天想的就是他丢的六块大洋，
1: 有执念了。
0: 换句话说，他的心神早就飞走了，
1: 嗯，
0: 根本就不在他的身体当中，
1: 嗯，
0: 躺在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空壳，给他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大洋，我告诉你，其实找回来的更是他的心神。
1: 是，
0: 拿回来了他就不想这事儿了、
1: 嗯、
0: 他这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你看
1: 这心病还得心药医，
0: 对，
1: 真挺神啊。
0: 你看是不是？所以说为啥，你看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呢没有关注到我们心灵层面的这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早上起来蹲在马桶上就开始想这一整天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啊、孙子有没有穿秋裤啊、
1: 哦、
0: 小孙子冷不冷啊，闺女儿子他的工作咋样啊，坐在马桶上就开始想一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实际上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在排便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神就离体了，
1: 嗯，
0: 你注意力就不在排便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便秘了。
1: 所以说没事儿啊，别老胡思乱想，别瞎操心，
0: 对，
1: 没有用。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便秘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观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跑偏了，
1: 嗯，
0: 不集中了，是吧？没在排便这个事儿上，再加上又看手机又看书的，我告诉你你就越来越便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的对啊老师。所以说要想排便排得顺畅啊，咱们就不能心不在焉的。
0: 对，
1: 这边在厕所，那边呢听着评书听着小说或者说打着电话看着电视
0: 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个干扰因素。
0: 对，就是我们主观的因素的一个导致的便秘。
1: 嗯，
0: 是吧？主观因素排除之后，那剩下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的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便秘的客观因素了。
1: 嗯，
0: 刚才说了咱们中医讲魄力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呀。
0: 那你的本能这种排便的反应就慢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碰着火炉子我们正常人马上就收回来吧，
1: 嗯，
0: 这手对吧？但是老年人呢
1: 他慢，
0: 他就反应慢。
1: 对，
0: 手缩回来一看烫个大水泡。
1: 对呀，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对，
1: 你的反应能力呀肌肉的收缩力呀它都会差。
0: 那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魄力开始不足了。
1: 明白。
0: 其实老年人这个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便秘，你要腹泻是不是？
1: 那是，
0: 对不对？我们中医上有一个叫五更泻，
1: 嗯，
0: 就是大早上从厕所里头去，稀里哗啦的排泄物像水一样一泻千里，这五更泻吗？
1: 那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它和便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
1: 嗯，
0: 都是我们肠道失去了这种自主的动力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要想肠道健康的话，首先我们肠道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力量。
1: 嗯，
0: 没有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糟粕塑形然后排出体外？你看有的中老年人他塑形的能力都差，
1: 是
0: 从那个粪便的形态来看，
1: 能看出来
0: 细的像面条一样，或者是都不成形，像糟粕一样。其实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肠道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因为它本能弱了，我们在外表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还有一种病啊，这个叫吃什么拉什么，
1: 吃什么拉什么，
0: 有这种情况吧？吃进去的是饭菜，拉出来的还是菜叶，
1: 就是没消化，
0: 你就完全不消化。
1: 哦，
0: 那么怎么治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中药当中有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哦，啥叫人中黄啊？
0: 人中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它特别神奇。你不是吃饭拉饭，吃菜拉菜吗？是吧？你就不排粪便吗？
1: 哦，
0: 这味人中黄，它是把甘草放在这个竹筒子里，然后这竹筒你知道放哪里吗？
1: 嗯，
0: 放粪坑里头浸泡发酵
1: 啊。这药谁敢吃啊？关键是这种猛药它管用吗？
0: 哎呦，实际上我跟你讲，就是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人家发明的这个人中黄这味药效果可非常厉害。
1: 人中黄，
0: 哎，
1: 是放在粪坑里面发酵的
0: 啊，
1: 它就能治病。
0: 你看你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人中黄这味药啊，经过咱们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个人中黄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就是益生菌，你看看就这么厉害。
1: 这益生菌咋这么牛啊？
0: 啊，
1: 说吃啥拉啥消化不了，它都能给治好，
0: 它就能调理。因为益生菌对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是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的内表面，通过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来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这个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促进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增强我们肠道自主消化排泄的这种本能。本能恢复了，我们肠道就有动力了呗。不管你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吃啥拉啥这样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动力开始不足了。
1: 嗯，
0: 那改善的效果我告诉你非常好的。你看我经常推荐说，咱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排便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说我说建议大家伙用这个咱们 2.0 配方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呢？你看就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除了酵素之外，这个配方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1: 而且还是好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0: 对呀，
1: 这现代科技发达是真好啊。
0: 对，
1: 要不然就得吃人中黄了。
0: 吃人中黄了，对对对对，
1: 顶住心理压力吃掉它。
0: 对，实际上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无论是从配方还是技术，都是国际最前沿最尖端的。
1: 嗯，
0: 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里面不仅添加了益生菌益生元，还有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
1: 嗯，
0: 里面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是非常全面的。你吃这一小条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你就相当于天天吃这个21斤维他了，你都。
1: 关键这太合适了
0: 啊。
1: 哎，您就说这一瓶复合维生素吧，一瓶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
0: 少的那都是。
1: 但是呢，我们的果蔬植物酵素68呀，
0: 才68，你看
1: 很便宜呀，
0: 是不是？所以说果蔬植物酵素咱们不仅价格便宜，
1: 嗯，
0: 还比那些复合维生素吸收都好。
1: 是呢，
0: 是吧？因为这个配方里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5种消化酶，
1: 嗯，
0: 帮助我们老化的肠道怎么样吸收消化。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消化酶啊，不仅仅促进我们消化吸收，
1: 嗯，
0: 还能够吸附我们肠道当中的毒素啊，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

0: 咱们引进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你像欧美日韩都是医生和药剂师首推的非药物性改善咱们肠道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无论是你像这几天提到的什么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便秘、药物性的便秘、肠道紊乱型的便秘，或者是长期瘫痪导致的这种机械性的便秘，改善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抓住咱们这次机会，把这个真正 2.0 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咱们好好的用好，不仅是我们排便排得更顺畅，也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改善的更好更健康。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便秘、腹泻这样的排便问题，推荐大家用上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富含有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呢31种果蔬，营养全，吸收好，五种消化酶辅助分解排毒。现在呀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非常的紧张，欢迎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4: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3: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4: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3: 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4: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3: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4: 优势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3: 优势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4: 优势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3: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的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4: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5: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6: 梁老师，你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知风堂洗洁精，

0: 还有那个淘米水、洗发水啊，我都买了。
1: 哎呦呵，
0: 用的这个挺好的，
1: 是吗？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用上好产品了，咱们自然而然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全球购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啊。
0: 你说太对了，现在你的节目呀，我每期都听，
1: 是吗？
0: 我就不怕错过你给大伙那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和这些实惠的东西，还有安心的好产品。
1: 哦，
0: 我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想定2年的果蔬植物酵素，可以吧？
1: 啊，也想定这个果蔬植物酵素，那你也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吗？是吗？
0: 哎呀，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讲的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
1: 哦，
0: 你看我吧，就是得了高血压有6-7年了吧？
1: 哦，
0: 光吃这个降压药啊，控制的都挺好，但是呢，就自打吃上这个降压药开始，哎，我就开始便秘。哎呀，真的折腾人呐！这个，
1: 你看看，你这样。你把你具体的便秘的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
0: 好。我呢至少3天才排一次便。
1: 哦，
0: 有时候4天5天的那都是有的。
1: 哦，
0: 啊，平时就感觉这个肚子呀胀胀的不舒服。
1: 嗯，
0: 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坐马桶上你怎么使劲都出不来。
1: 哦，
0: 每次上厕所至少得动半个点呢。
1: 呵，
0: 啊，特别难受呀。
1: 嗯，
0: 就算是好不容易就是拉出来了，也是又干又硬。
1: 嗯，
0: 我呢也经常用那个开塞露，一开始还挺管用的啊，但是后来那就不行了。
1: 哦，
0: 你就是用上大半盒子的也没啥用了。
1: 没啥用了，是不是？
0: 哎，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典型的叫药物性便秘。你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降压药啊？
0: 吃过卡托普利，
1: 卡托普利，
0: 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
0: 还有普奈洛尔
1: 啊，普奈洛尔啊，嗯，
0: 对，这些，
1: 这些药啊，都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
0: 嗯，
1: 其实咱们吃这个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你用的这几款药啊，它就是扩张血管，扩张血管之后，你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它扩张的它不只是大血管，我告诉你，毛细血管它也给你扩张了。那你想一想，我们肠道当中它分布着大量的微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它也给扩张了。
0: 嗯，
1: 那你这种长久的扩张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毛细血管它肯定时间长了它就受损。像咱们这个橡皮筋儿，你一直抻着它，一直拉着它，抻的久了它就松了，没弹性了，明白了吧？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肠道的表面的毛细血管一旦是收缩能力下降了，我们肠道的收缩它就不敏感了，它就没动力了。那没动力的话，它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就弱了，那你就便秘呗。所以说这也是我提醒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常年用药的这样的患者，便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跟你吃的这些临床的药物有着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的联系，明白了吧？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1: 嗯，对，
0: 那血压要是不是不吃药的控制不好啊？
1: 嗯，
0: 那情况不就更糟了吗？
1: 我理解呀，没错啊，药呢还得是按时按点的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便秘的情况咱也得改善。
0: 嗯，
1: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0: 嗯，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咱们要采取什么呢？非药物性的一种促排便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就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你来讲。所以说首先来说啊，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是经过了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你像苹果呀、苦瓜呀、茼蒿啊，哎，这些多种的果蔬膳食纤维还有营养素发酵而成的。我告诉你啊，咱先抛开便秘不说啊，你把这个31种果蔬植物发酵而成的酵素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都相当于吃21斤维他了，把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维生素都给你补全了，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了。
1: 嗯，
0: 那这个可真挺好，我就不太乐意吃这个蔬菜的。
1: 你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配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方。
0: 嗯，
1: 它最早呢来源于日本消化内科它的一个配方，后来经过美国改良改成了2.0版本的这个配方。 是临床。

0: 王医用级别的这个酵素，里面刚才讲了有31种果蔬植物嘛，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益生元还有消化酶。你看像咱们很多老年人身体肠道就缺乏这些益生菌，再加上每天你又排出去不少，你得及时的补充上才行。所以说这款非药物型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是温和的滋养我们的肠道，恢复我们菌群的环境，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的问题。我告诉你，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你这个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轻的啊。你像那种真正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们肠道都不蠕动了。药物性便秘，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机械性便秘，就是卧床不起的那种，包括什么呢？严重的腹泻这一系列的问题，人家用它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这都属于轻的，没事儿啊。
1: 那就好。
0: 嗯，
1: 那个梁老师啊，我之前呢就吃过那果蔬植物酵素，效果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呢，价格太贵了。
0: 就代购的那种是不？
1: 哎，
0: 价格是贵，但是你这方面就不用担心啦。你也听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2.0版本的果蔬植物酵素才68块钱一盒，是不是啊？你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这价格多合适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出门洗个澡，这门票都得七八十，对不对？咱用洗一次澡的钱就能够把这个改善咱们便秘这么好的一个非药物调理的方法，咱就能用上了，这多划算呢！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呢？说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配方来源于日本的，是吧？后来经过这个美国进行改良2.0版本的，并且我告诉你啊，它是20克一大条的这种大剂量的，你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你就用吧啊，别的不说了啊。
1: 还真是梁老师，我现在呢，我给那个我家那个宠物狗洗个澡都得100块钱呢。
0: 呵，那么贵呢？
1: 哎，咱们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得亏在我跟你联系订了2年的量，不然啊，真后悔没赶上这次活动呢。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好，
0: 哎，再
1: 谢
0: 见啊，
1: 谢梁老师，
0: 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
0: 啊，
4: 就是这果蔬植物酵素现在还有没有货了？想订2年的量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这个电话呀，我告诉你，正好是打在这个边缘上了，
4: 是吧？
0: 咱们这个库存马上可能就会清空了，怎么才想起订呢？我就奇怪了。
4: 哎呀，他不是这我老伴儿吧，紧着催呀、啊！我要再不订的话，他就要跟我急了都。
0: 就你老伴儿很上心是吧？那怎么着，有这个排便的困扰啊？
4: 哎呀，可不是吧？我吧，就是天天的都有这个便衣
0: 啊，
4: 但是吧，你要到卫生间，你蹲了老半天呢，他也排不出来呀。
0: 有便意排不出来是吧？
4: 对，完了你使劲揉那个肚子吧，哎呀，这真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
0: 啊！
4: 完了，这小肚子这块吧还胀的，可难受了。
0: 明白。
4: 我也上医院吧，就看过，特意吧上那肛肠医院去检查了。
0: 嗯嗯。
4: 完了，说我的是什么叫那个出口梗阻性便秘，说是。
0: 啊，在肛门口那堵着是吧？嗯。
4: 对。
0: 嗯。
4: 他让我啥呢？多吃这个蔬菜啦、水果啥的，多喝水。
0: 嗯嗯。
4: 但是他也不管用啊，
0: 是。
4: 完了，我去诊所吧，你给我开的那个叫聚乙二醇。
0: 聚乙二醇啊。
4: 哎，这个吧，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还管点用。哎呀，可是到后来天天腹泻了，你说。
0: 拉肚子了又，哎呀。
4: 对，也是免疫力也差了，3天2头的感冒。
0: 你看看，你说你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
4: 是。
0: 就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你说说，你看看。
4: 哎呀。
0: 我经常讲啊，便秘本身来讲不是什么大病。所以说我呢，尤其是对着上年岁的人来讲，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伙这个随便的用一些药物啊。就像你这样的便秘啊，你要用药的话，你看用完了以后反而腹泻了，那你不用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便秘，而且排便这就更困难。
4: 是、
0: 哎、然后你就反复的就是来回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早就乱套了，
4: 哦，
0: 这对我们的肠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4: 嗯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便秘这个问题啊，咱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促排便这一方面，
4: 嗯，
0: 你得把我们的肠道养好了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
4: 嗯，
0: 因为肠道是消化吸收我们食物的地方，是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咱们得非常重视才行啊。
4: 嗯嗯，对，您说的对呀，确实是这样。
0: 嗯、
4: 哎呀，您说的这种这个酵素啊，我之前吧，也用过
0: 啊、
4: 哦，哎，那是我老伴儿从那个美容院带回来的，效果吧、还真挺好。
0: 嗯，
4: 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啊，太贵了，
0: 太贵了啊。
4: 而且再一个啥呢，我怕它里边吧，它添加了什么其他的什么有刺激的成分啥的。
0: 明白，嗯。
4: 所以吧，哎呀，我也不敢再用了。
0: 嗯。
4: 但咱也不了解这个呀，是不是、啊
0: 嗯？嗯。
4: 我还是这几天吧，就听您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这个酵素啊到底是啥东西。
0: 明白了，
4: 哎、
0: 就是你老伴儿从美容院带的那个酵素啊，我告诉你，它里面什么成分，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你这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和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酵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4: 哦，
0: 完全不一样。
4: 嗯，
0: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它不仅能够实现不伤身体的解决我们排便的困扰，最主要的，它能够养好我们脆弱的肠道。它里面的配方和技术，我告诉你，都是目前最顶尖的。而且里面是由31种纯果蔬发酵而成的，绝对是温和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最主要呢，里面还加入了什么益生菌呢、益生元呢，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呀。
4: 嗯
0: 啊，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能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便，还能够在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把我们肠道的菌群重新的养好喽。这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肠道功能紊乱和肠道损伤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明白吧？
4: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是太好了。
0: 最主要你说价格，68块钱一盒，
4: 不贵，
0: 里面有30条，每条是20克的，这68块钱能用一个月呢，是不是？
4: 是，
0: 按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呗，是不是？
4: 对，可不是呗。
0: 你像现在欧美的、日韩的这些国家，我告诉你，都是医院啊，这个药剂师啊，给患者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你就坚持用吧，啊，
4: 嗯嗯，
0: 你这个便秘的问题，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改善过来的，好不？啊，
4: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呀，听您这一说，我这心落底了，放宽心了，哎，你看这个既安全又有效，
0: 嗯，
4: 所以说我买回来我一定坚持用，
0: 哎，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啊，
4: 嗯，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
5: 哎，
6: 今天我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5: 好，哎。
6: 我说你辛苦了。
5: 哎呦，别客气啊。
6: 你讲的课呢，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
5: 老朋友了是吧？
6: 啊，完了还买了不少产品。
5: 嗯，怎么样啊？用没啊？那些产品呢？
6: 用啊。
5: 啊，效果咋样啊？
6: 就是、有了好转吧。
5: 啊，
6: 紫河车还有虎门锈瓷、纳豆鱼油我都买了。
5: 哎呦，紫河车你都得着了，那可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6: 啊，
5: 那可是好东西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直说，你别客气啊。
6: 行，那我就跟你说，我我做一个那什么声腔吸体呀，咋的？
5: 嗯，
6: 脑内多发性空腔什么性脑梗塞
5: 啊，多发性腔梗，刚才叫啊
6: 啊
5: 嗯
6: 还有脱什么窍的改变呢？是什么？
5: 叫脱髓窍
6: 脑改变
5: 啊，脱髓窍的改变 啊，哎呦，
6: 对，
5: 嗯，
6: 记忆力不好。
5: 啊，
6: 完了缺血，
5: 嗯，
6: 完了，哎呀，停车。

0: 丢东西，买东西吧，买这样丢那样。
1: 你呀、
0: 啊，一天帽子也丢，手套丢，啥都丢。
1: 你呀、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多发性的腔梗、
0: 啊，
1: 包括这个、
0: 啊、
1: 这个脱髓鞘啊，那是老年病 啊,
0: 啊。
1: 我这个特殊讲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这个病，就这个病 啊,
0: 啊，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
1: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细胞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以前有个非常好的产品神经酸呢，神经酸用上了就是常年的把
0: 我没买那样没买。
1: 哎呦，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0: 因为我更年期哈、
1: 啊、
0: 失眠，你知道我失眠多少年？20多年，我51里没看过病，从50开始、
1: 嗯、
0: 更年期就失眠，就睡不着觉，开始是耳鸣，现在变成脑鸣。
1: 嗯，我跟你讲
0: 啊,
1: 你要是早一点把那个神经酸用上的话、
0: 啊、
1: 我说什么呀，它是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蛋白质，它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神经酸你要是能得到能用上的话，你可能你咱别的不敢说啊，你这个失眠和这个脑鸣啊会有一个就是甚至都有一些变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脑鸣耳鸣不还是我们脑神经的问题吗？
0: 我都看20多年了，我也没看明白呀，净吃中药没吃明白呀。
1: 你失眠，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对症的话，你没找到病因的话，你治80年他也治不好。你这样，你失眠这个事儿哈，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就专门解决你失眠的。你把这个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留意留意啊，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
0: 啊、
1: 他告诉你一声。
0: 于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
1: 啊,
0: 我有啥事儿都请教了，
1: 是，然后让他帮你想着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事儿、
0: 啊、
1: 然后神经酸啥时候有啊，到时候让他通知你、
0: 啊、
1: 都把这个好机会都错过了，你说说。哎呦，
0: 我天天吃那安定呢，现在
1: 你安定
0: 吃、
1: 哎、呦，
0: 吃两片
1: 安定是啥，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看看、
0: 啊、
1: 安定是给精神病的患者用的，我告诉你，
0: 我不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也受不了啊。
1: 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安定你用完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听懂吗？
0: 啊，
1: 我不怕这个多少年不睡觉的人，我最怕就是用安定或者用加静安定用的年头特别长的人。为啥？因为我得先给他排毒，他已经是有这个依赖性了，已经中毒太深了。
0: 因为啥？我后人好了，不知不觉好了哈。
1: 嗯，
0: 完我老伴儿一去世，完给我一直打击，完我就又捡起来了。
1: 那你说
0: 捡起来那有7年吧？
1: 那我说什么呀？心病终需心药治、
0: 啊，
1: 你靠安定能解决吗？你啊，你不是麻痹自己吗？那不是吗？那你不治错了吗？
0: 我天天呢打着收音机，晚上吧，我打8年了呢。
1: 嗯，
0: 就收音机天天打着陪着我睡觉。
1: 哎呦。你这个失眠的事儿，还有这个脑萎缩，包括脱髓鞘，还有这个刚才你说的耳鸣的问题，神经酸。
0: 脑鸣，我现在变成脑鸣了都。
1: 脑鸣、耳鸣，我告诉你是神经性的这种鸣响，它是神经细胞，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紊乱造成的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它不是你耳朵的事儿，也不是你大脑的事儿，是你脑细胞异常性放电，明白吧？在我看来是一个病。
0: 跟我长的吧，全身都是病了。哎妈！
1: 那你记忆力不减退才怪呢。
0: 心肌缺血，2.3天半反流，还有风湿腰痛，全身都是病，没好地方了就。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检查的话，
0: 啊、
1: 你脑萎缩应该非常严重了，丢三落四的。
0: 这不刚检查完吗？
1: 啊，
0: 刚检查完，做的是正向 CT。
1: 啊，怎么说、
0: 啊？
1: 说你脑萎缩没？
0: 就说这什么，就是脑什么。空那什么性的梗塞是、
1: 啊、多发性腔梗、
0: 啊、
1: 有没有脑萎缩？
0: 说那个跟一大姨说了，脑萎缩、
1: 嗯、
0: 老年性
1: 退行性病变，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我这一想就是，你说你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靠药没个治好、
0: 啊，
1: 就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你就按照我的方法，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啊，就逐渐的就能够活化和再生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要是靠药的话，你根本治不了这毛病，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谢谢
1: 啊。好嘞，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

0: 员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Three, two, one。
1: 这两天给孩子把上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已经是8月27号了，30、31号就看孩子们就开始要准备去入学了。我娃呢，现在

现在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准备当中，因为是第一次上学，他都不熟悉。娃今年要上幼儿园了，哎呀，整个那被褥洗晒晾，开始买那个名贴贴在还那个书包上，又看到那个某书里边或者抖音里面有人说，哎呀，小朋友一定不要把他的那个衣服乱七八糟的放，我们还要买一些袋子，又给他买了一堆袋子。在线求啊，就是现在小朋友如果要去这些幼儿园啊之类的，我还需要准备些啥呢？有啥有啥，能不能就是朋友们，文若说完了，暑假作业丢了。你是信他暑假作业丢了，还是信我考上清华大学了？你是信他作业丢了，还是信我现在成百万富翁了？说实话，咱都是学生时代过来的，这玩意儿能丢？除非是故意的，我才不信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发现啊，大家就是现在都是属于那种特别八卦的心情，大家呢不光八卦我的家庭里边的一些琐事啊，现在也非常八卦一下熊猫眼。啊，有一些问人问说熊猫眼指的是啊，就是昨天的小凡，由于他言出无状得罪了我，然后下了播之后呢，我就说稍微等一下，小凡你留一下，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啊，然后大家就自动想象当成是他一个熊猫眼怎么着的，我不是啊。我家里边有很多设备，我没有办法给小凡用，比如说家里边有拐呀、我们家里边有一些担架之类的，还没给他用呢。啊，当然好一点条件的时候呢，会用一个轮椅。一般也真的一般。然后朋友说，赶紧给娃把疫苗都安排好。哦，对对对，还有一个那个疫苗的本本，那个要复印件要拿着。还有朋友说，幼儿园你就要做好小孩子感冒发烧的准备吧。哟。我有听说过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心里边压力还挺大的，因为孩子第一次上学，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就是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而且现在还傻着呢。我现在跟包包说，我说包包，你开了学之后九月份就要去上学了。他说，哇，太好了，我要去上幼儿园了，我要去上幼儿园了。就他不知道，他可能跟爸爸妈妈要分开，因为我从小到大跟他灌输的概念一直是，包包啊，只要你表现得特别好，你就可以上幼儿园。我可以奖励你去上幼儿园，如果你表现不好，你就只能待在家里，都没有小朋友跟你玩。所以他现在特别想念，或者说特别想要去幼儿园，但他不具体不知道是个啥事儿，压力比较大一些。啊，有朋友说群体生活不是流感疫苗，我知道，就是因为群体生活，所以他容易感染这样的那些小病嘛，我知道，我知道。然后疫苗呢是去学校之前必须要有的，这个你们帮我提醒到位了，谢谢大家伙儿。还有啥事儿啊？还有啥事儿？能不能给我提提建议之类的？啊 ，Evan 说上两天反应过来了，他就要哭了。我猜到了，因为这两天开心的不得了。妈妈，我要去上幼儿园了，耶！我要去上幼儿园了。我表面上说，哎呀，我们家包包真棒，其实内心想了一句，小傻瓜。哎呀，可爱的。让爸爸送娃去上学，这个也为啥一定要让爸爸送上学？还是说只要爸爸送上学，未来都是爸爸送？如果是妈妈送的话，未来就都是妈妈送了。主要是上学我没办法送，他放学的时候我可以接。上学时期间我不上班了吗？给豆包说上学不能谈恋爱，有没有可能豆包他才3岁？对，妈妈得上班，妈妈得上节目呢，来不及，所以只能是爸爸了，这也没办法。哎呀，我多想着送我儿子，到时候我儿子看到的都是爸爸决绝的身影。有朋友说，哎呀妈，一打开直播就看到主播这面相，我就知道了，这电台伙食好。蚂蚁，你过来，我也有点事要跟你说一下。你知道今天把小凡逼成什么样子？因为今天满屏都在说小凡还好吗？大家都担心小凡的安危啊，还健在啊。小凡今天早上来了之后特别搞笑，跟我说，姐，你看我今儿换衣服了，我都懒得看的，穿了一件就是灰不溜秋的衣服，就比前两天那个立领 polo 衫好一点了，因为立领 polo 衫不知道他是哥我是哥，他是哥还是我是姐。
然后早上就起来以后，你要来了以后

一见我第一面说，哇姐，你这个裙子好像女大学生啊，哎呀，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说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今天再说这些话有点假，你不如就保持你自己的本性，说哇姐，你今天这个衣服又有点特别。我还算敬你是条汉子，一般也真的一般。小耳石跟我说，我要看大背头，他在骗你。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你以为我30多年的这个生活，10年的职场生涯，我是就假的吗？哼。H 也特别有意思 ，H 说每天开车手滑，第3个必是思思。但是他说为啥呢？哼，这你还不知道？因为人在遇到自己正缘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两个孽缘嘛。真的，朋友们，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思思你咋那么会阴阳人呢？一天天阴阳人娃，人小凡也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呢，属于家族遗传性的。我妈是老阴阳人了，我妈可会阴阳人了。你比方说，我爸有时候经常炒一个青菜啊，偶尔他因为他偶尔做饭，只要做饭，有时候炒青菜他就是生的。我妈就说，快快快，种到地里还能活。我妈太搞笑了。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穿那种很短的上衣，然后把裤子踢得来老高老高的。然后这样不是显腿长吗？我妈就在说我，哎，是不是不吃你？你要不是你有俩嘎吱窝搁这拦着，你能把裤子踢到脖子上去？当然了，我妈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也不是针对我的家人，外面的所有人她完全都不放过。昨儿我跟我妈妈在一块儿，我妈打网约车呢，车里边有一只蚊子一直转过来转过去的。但是我预测了一下，应该是公蚊子，因为它半天了，我们俩在那儿香甜的血液它也没有吸一下。我妈实在忍不了了，然后就跟那个司机搁那说是快快，司机把你们家宠物领回去，上班呢你咋还把你这宠物带着呢？哎呀，太搞笑了，这司机当时都无语了。啊，有朋友说那个呀，因为相中了呗。今天是清纯丝，还有朋友说因为思思第一次去大家心里面串门。把心搁到窗台下了，所以我说你们挺没有礼貌的吧，一不小心就撞到我的心里面来了。哎，我问一下你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妈妈，你们什么情况？我妈妈实在太有意思了，虽然这两天妈妈呢之前不让我说她了，因为我妈不是因为有那个叫啥来着，哦，对，香云纱衣服事件，我妈就跟我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的丑她天天往外扬。这两天我发现她有点不听我节目了，我又可以扬了。朋友们大胆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你们就是小朋友，家里边小朋友有没有喜欢啃指甲的？在我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我贼爱啃指甲，天天就把那个指甲弄弄弄弄弄，我妈就觉得很脏嘛。我妈说你是这样子，思思，你快去摆摊儿，哎，你就帮别人啃指甲，20块钱一次，你啃脚指甲，你啃30块钱一次，你怎么样？妈妈恶不恶心？谁家？哎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再说我嘴损了，有的人说你是不是嘴甜，你舔一下嘴唇子能进鹤顶红，不要再说我的嘴比较损，对不对？我是耳濡目染而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我有什么错呢？小耳石跟我说这属于遗传，对，所以小凡有时候我说你说，哎呀，你应该梳一个大背头，哇，你现在那个洗面奶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小凡，你这真是背影一看，你不知道还以为你40，你只要不说话，你以为你40了。虽然你体内承接着一个20岁的那种，或者是10来岁的那种，青春年少的心灵，但是你用一个比较老成的外表装着它。小凡虽然每次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都瞪我，你看他又瞪我。虽然每次的小凡用这些话来瞪，哎，你不是，你有本事你把刚那个眼神在那个屏幕里面看一眼，我还是这样子，哎，他瞪我，你眼睛不大你就别瞪了。你看小凡就现在对我特别的无语，但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们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子，这事儿可真不赖我。哎呦，我太坏了啊。那个小婉说了，那个小凡少年老成，你再说小凡，我跟你说他下播揍你。那又怎么样，我跑得快，我在这儿已经待10年了，我熟悉地形，那哎他揍不着我。然后
你知道，我现在嘴确实是有点损。

0: 然后昨天我跟我老公搁那聊天呢，因为我老公有个怪毛病，就是他盛饭你就拿个大碗就行了，他非要拿一个小碗，小碗的话呢他又吃不饱，吃不饱他不想来来回回在这转，他就喜欢把饭压得特别实。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是这样子，你干脆把饭放在地板上，你用脚后跟踩上去得了，你踩两脚你把它踩实多好的。他就天天拿那个东西一弯，然后拿就是盛米饭的那个勺使这个压压压压的扁扁的，然后再往上猛猛的盖饭。你拿一个大一点的碗多好的，你实在不行你用脚后跟把它蹬进去，对不对？就用脚后跟把它踩实了。烦死了。有朋友说有那个平平想把你吃胖。哦，那倒真的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因为我现在已经够胖了。曾经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就是那会儿时候我刚生完小孩一段时间，好啦，刚生完小孩三年，这两年，我刚生完宝宝两年之后，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胖，比现在，朋友们，你们进来说我伙食好的人，不知道我一年前我比现在还胖30斤，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整个人，因为我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胖了60斤，哦，我以为生完小孩之后就会掉回去，没有，完全没有，请苍天变中间，我胖的实在冤啊。完全都没有瘦回去，然后我整个人还是胖乎乎的。那个时候我就左腿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积水，因为太重了，把膝盖压的。我从来没有这个体重过，你突然一下体重很大，然后就把左腿那个膝盖压的呀，膝盖积水了，真的，我不夸张讲，积水了。然后我老公就说：“思思啊，那你这两天减肥？”我说：“那怎么办？我先从吃管起来吧。”他说：“不行，必须要跑步。”我说：“我膝盖积水要跑步。”他说：“当然了。”然后就拉着我跑，最后导致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我左腿都就是左膝盖都不能动弹，所以还说把我喂胖。我跟你说也一般，男人，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结婚的时候明明说了，无论富贵与贫穷，无论肥胖或瘦，我们都永远在一起，永远88888，一般。身高和体重都是150，谁身高体重150？我身高170，体重180，没有那样的。这都什么呀？然后那个小婉说：“小凡，你四姐胖不胖？来回答一下，真实回答。这次呢，反正咱俩现在已经结梁子了，无所谓了。你不要，你没有必要再挽回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1: 我一点都不胖。
0: 哦，一点都不胖，那属于身材，比如说是哪个方向的呢？”
1: 就是很，我觉得很好呀，这个身材很好呀，
0: 就是刚刚好是吧？啊，你知道我现在把娃整的他已经不太敢说话了，他不知道哪一句下一步我就要给他挖个坑了。因为昨天我在问他，我说你觉得姐长得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他的原话是啊，姐你其实长得就我觉得你很有这个人蛮有气质的。我问你我长得怎么样，你说我蛮有气质的，这句话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原来跟我好朋友开玩笑，我说我把男生和女生分为几个不同的状态啊，分别成为比如说男生啊，我拿男生来举例，分别是男神、男人、男的和遵守交通规则。小凡说的这句话无异于说，姐其实你就属于那种遵守交通规则的。他说了实话，意思就是你不漂亮。好嘞，小凡你已经失去我了，完蛋了，现在小凡也没有在我们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不然我就一定就是扣他工资，我每个月都让他拿整整3000，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而且我每个月我来了以后我还差你考勤。哎，我其实说了这么长时间，小凡有脸红的脸红，生气的生气，但是我从来没有说3000的时候这么生气过。就是平常他生气呢是耳朵红，今天我刚说3000的时候他生气都已经到了那个头顶了。咋了，你是觉得姐给多了吗？也可以低一点。
2: 我白眼飞上天了。
0: 哎呀，闪电来了，他说，哎呀，我跟你说，小凡是这，小凡我给你意思给你翻译一下，就是那个你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有点气质。不，按小凡的这个逻辑来说，他就是实在不知道再怎么夸我了，突然想到了有气质可以夸，那就夸气质吧。毕竟上一次夸我，哎，姐你整个人感觉气血很好，被我怼了。然后 Chickdown 是这么说的，他说你领导生气的时候就是这么整你的吧。这 这么多人了，只有 Chicknow 啊，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我领导很好了，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个好朋友。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生活当中如果有些人他敢于冒犯并且话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为什么大家觉得老妹儿思思相对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呢？因为我们全家都超级有趣。因为我爸呢，我公公这个人他说不了普通话啊，就说普通话的时候说的肯定都是陕普。哎，小心，他给我儿子教的是这样子，包跑包跑，小心啪的一脚，小心把你啪到脚底了。大家知道脚底是啥意思不？小凡你知道，因为可能每个地区它方言有点不一样，有一些轻微的区别，谁知道脚底是啥意思？我公公会跟我儿子说，包跑包跑，小心一下啪到脚底了。有人知道脚底是啥意思吗？我看已经有大家回答，就你先不要说，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是什么。
1: 就地上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H 也说对了，下面是个摸也说对了，对对对对对，脚底就是地上的意思啊，啪到脚底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公婆婆她特别好玩啥，就是我婆婆属于那种事儿比较多的类型的，但是呢我非常的爱她。哎呀，立刻挽救一下。哎哎，小凡刚刚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小凡刚刚那个表情就是你也有今天。哎，你这小表情真逗。
1: 这下知道了。
0: 用不着用不着，我婆婆呢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事情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就是她整个状态的，哎，一个优秀的人事多怎么了。然后别人买啥呢或者干什么事情她都能或多或少挑出一些毛病。然后有一次我公公出去买香菜，买回来了之后呢，我婆婆就说了一句话，说香菜太老了，他就挑挑拣拣嘛，说你这个香菜买的太老了，你这个苹果买的怎么怎么着，就一直在这说。然后给我公公整的他就没忍住，他直接说了一句，再老也比你年轻啊。后边呢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了，我都反正我不敢待在屋子里边，我怕溅我一身。对，我跑了，我不知道了。反正回去的时候我感觉不怎么好过。哎呀，小凡学会了吗？坏坏说你婆婆正在看你的直播。不是，我想说一个优秀的人大家在一起去有一些小小的争执，这不就是夫妻吗？夫妻就是这样色的呀，两个人相敬如宾那不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有一点口角这才叫真夫妻，患难见真情。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说哎呀陪谁一起吃苦，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谁陪谁吃苦这么一说。有钱了咱们就一块看世界，没钱了坐下来吃个路边摊，没事买买菜买买东西挺好的，行囊羞涩都无悔，难得夫妻是少年。我公公婆婆从少年时期就是这样的夫妻，一路搀扶走到现在，这种爱情我只觉得羡慕。所以妈妈在看的时候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吗？我不能理解，妈妈在看我觉得这就是我吃扑愣愣的一颗真心。有朋友说那个孤芳自赏说我爸妈天天吵架。哎，我爸妈也天天吵，而且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天都有细碎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关于谁换鞋晚了两个人都能吵一架，今天做这个米饭软了硬了两个人再吵一架。但是这样的夫妻吵不散，人家不是说了吗，那个70后的时候会说什么是离婚，然后80后实在过不下去了离婚，90后心情不好了我就离婚，00后不结婚。也没有也没有，现在身边很多00后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结婚了。你想现在00后也26了呀，对吧，差不多。然后小凡不是跟我说，说是有一个26岁的好朋友也是要结婚，也是00年的，挺好。就我们对于婚姻这件比较神圣的事情还是要看得仔细一些，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说每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他说他们好像都习惯了，对，两个人就吵架都吵成习惯。你有一天说咱们俩不吵了，我们俩说哎呀媳妇儿老公这样说话很难，真的超级难，就跟我这么说吧，就跟陕西人戒掉馍一样。有听过这个歌吗？那个从小没这么啥事都

0: 过，包看看衣服穿的烂，腰里别着八百万。就是当代的，就是尤其是我父母那一辈儿，有时候小小的争执或小小的吵架，他就相当于陕西爱吃馍一样，就改不掉，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习惯。而且我发现啊，陕西人，我要问一下那个小凡，小凡你爱吃馍吗？就是馍呀、面条之类的面食爱吃吗？馍爱不爱吃？
1: 很爱吃。
0: 你馍超级爱，真很爱吃哇！好地道啊，配上这个老汉衫，你现在就再插一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擦汗的毛巾，对，挂在脖子上就很合适啊。你看过我说的那个陕西话叫麦麦，就是短扎子柳巴巴刚刚离开他妈妈，许炫的麒麟瓜，麒麟瓜前几恨前几恨，前过北塘七四蜂蜜，以后前到脚后跟，听过啊？你随便模仿几句，我想听一下男生版的。就是听到了街上一些一般很多的那个叫麦嘛，蓝莓蓝莓啊，比牛年我还大的蓝莓啊，十款两活，十款两活啊。来一下啊、嗯、
1: 听过那个说卖橘子的，
0: 卖橘子可以，你来啊、嗯、
2: 甜的很甜的很，不甜不要钱啊、嗯、本来都甜死的，然后就他每天都在街上唱的、啊、
0: 你的方言也地道。我跟你讲，我哥哥，我现在眼睛闭上，我觉得你跟我哥一个语音，玩的钱，哎，你继续，你来来来，你再来。
1: 那个词儿叫啥？咋说？
0: 随便你随便说词儿。小时候没有逛过大集吗？有朋友说旁边人是谁？小凡，小凡是需要我让我是给他有一个保护，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大家先听到他的声音，不见其人，然后再见其人，我们就会对他有好奇心嘛。可以，你再来两句。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叫卖，我觉得你应该是叫卖不过我。假设我买的是麒麟西瓜，干燥刚卖的刚摘的麒麟西瓜，肺大的很大的很，吃一口不咳嗽。
1: 我这都是跟我们那边摊贩学的。
0: 来来来，咱俩就比拼嘛，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是，我是卖麒麟西瓜，你卖啥？你卖？
1: 我也卖西瓜。
0: 不行，你换个别的，咱俩现在招揽客人，你啊、哦哦、你也要卖西瓜，行，你也卖西瓜，咱看谁卖得过谁。好，来，朋友们，现在朋友们在抖音，你可以进来一下。嗯，现在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看一下缠线的女娃思思和咸阳的小凡，看卖这个西瓜卖咋香啊。俺现在两个人都卖西瓜呢，我卖的是正宗麒麟西瓜啊，十块三斤，十块三斤啊。来，请开始卖。现在我们已经到机上了啊！短扎子柳巴巴刚刚离开他妈妈，正宗麒麟西瓜啊，十块三斤，十块三斤。哎呦，白吃的香的不得了！哎呀，这西瓜切开，肥大的很，浓的很，甜的很，甜的很，吃一口不咳嗽。
1: 卖西瓜。吃苦吃甜不白花钱，保质保量保死保甜，
2: 把人甜死了，十块钱一斤，把人甜死了，快来买来。
0: 好，真的，但是你说话的时候我特别想拍卖。

0: 钱一个。
1: 那边是。
0: 这咋还跟我打价格战了？俺这十块三，十块三，正宗的麒麟西瓜，不要到隔壁去烤我个烂瓜。隔壁我瓜一本，俺这才是正宗的麒麟西瓜，不仅甜还皮薄。不仅脆还有撒仁儿。八毛七毛一斤，一块一斤啊、哦、差不多。差不多，因为之前那个好像我爸去赶集干啥，十块买俩呀。真的十块买两个，我差不多五块一个了。尤其是西瓜，我不能允许在陕西西瓜卖得太贵。卖，哎，有一个朋友帮我治了一阵儿，卖西瓜送勺啊，卖西瓜送勺，我还可以给你把我切成一块一块儿去。
2: 甜的很，甜的很。
0: 对不起啊，这段。哎，我整体，我跟你说我自己，别说大家了，我整体鸡皮疙瘩起来了。一般我觉得咱俩卖西瓜属于自相残。就是现在开始啊，不打那个文化战了，也不打语言战了，现在开始打价格战了。这就是内卷。
1: 但是，妈
0: 呀！因为那个，那个谁，小凡，小凡呢也是刚实习嘛，也刚刚踏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然后后边回去他还得上学。姐先教你一招，千万在单位里边不要使劲卷。你可以努力，但不要使劲卷，卷的结果就是咱俩卖西瓜，最后西瓜不值钱了。不容易，这么多年我也是经历了多少磕磕坎坎，才就琢磨出来的那么一丢丢的道理。就跟我刚刚之前那样分享说呢，特别爱，很多陕西人超级爱吃馍。然后我刚才问小凡，就是比如说，我问一下，就爱吃馍爱到什么地步？假设一天不吃馍可不可以？真心讲，没关系，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可以。
1: 一天不吃可以，两天不吃就不行。
0: 两天不行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陕西人朋友们爱吃馍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啊。陕西人有多爱吃馍？就比方说，如果我们陕西人对这个菜不是很满意，他就你看一下那些老陕，他一定会说一句：“这还不剩个溜辣子夹馍。”
1: 溜辣子夹馍，
0: 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如果你对菜品比较满意的话呢？哎呀，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这要是能就个馍就美了，对吧？”就是你遇到那种炒菜炒得特别好吃，啊，这再就个馍就美饱饱了。我们喜欢的其实不是就米饭，我们喜欢的是就馍。包括吃，你哪怕吃那种很珍贵的食材，比如说佛跳墙，他都会说一句：“哎，这个纸子钻个馍才美吗？”吃火锅串，哎呀，叫我拿几串去夹馍去。吃烧烤是哎，跟我烤俩馍。吃炒菜说：“你再给谁来一个锅盔辣子。”对吧，家里边老人看你要回家了，他就会说：“哎呀，给俺娃捞几个牛馍嘛，牛血馍。”娶谁家媳妇儿，说这个媳妇儿啊特贤惠，说：“哎呀，这个馍落的好。”早餐，基础的早餐菜夹馍，进阶版的早餐拉直肉夹馍、粉蒸肉夹馍、龙龙肉夹馍，高阶的早餐有只 shape， 对不对？是不是、啊、再配一个饼。没吃饭的是哎，让我吃馍垫一下。吃饱的是哎，让我吃个馍压下惊。形容说这个席面好，就是哎呦，这人子六个菜夹馍。熊人家席面不好，就是这个溜辣子夹馍都不跟人上。三秦套餐，肉夹馍、冰峰啊、凉皮儿，是不是里边有没有馍？传统的美食来西安了，我们给外地人说一定要吃的羊肉泡馍，
1: 羊肉泡
0: 还有啊、羊肉泡，还有葫芦头，哪个跟馍没有关系？有朋友说爱吃馍，对啊，包括我刚刚唱的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说这个人啊，能力比较强，见过世面。我们也是从小卖蒸馍，馍氏家族。你看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的蒸馍、锅盔、椒盐锅盔、芝麻盐儿，俺家现在陕西话叫芝麻盐夹馍、芝麻盐锅盔、红糖锅盔。菜盒、油馍、花馍、坨坨馍，哎呀，油索索，包括小朋友出生的时候的一个传统的食品点红馍。

0: 还有花馍，就是比如说家里边小朋友出生啊，或者是什么百天百日宴之类的，都会用那个花馍，结婚也会有花馍。陕西人的一生，我不得不说是与馍相伴的一生。我们冷冰说了，别说了，我都饿死了。还有说石头馍，对。哎呀，那个开开心心说，我就爱吃外婆做的溜辣子夹馍。北馒头赞糖糖。你看，你看，是吧，是吧？我们陕西人就是与馍相伴的一生。无聊说，我可以一年不吃馍。那你忍得了一年不吃面吗？绝对忍不了。我跟你讲，就我这个人，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么那么爱吃面条。但是如果我到外地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吃两个。第一个是我要吃一个鸳鸯泡，第二件事情我必须要吃一个一碗那个油泼面，必须是油泼面，三合一都不行，就是只要油泼那个三合一那个味道，我就觉得不行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还是喜欢一些三合一啊、四合一啊之类的。现在人生活状态也好了，原来其实就是油泼油面一泼，然后再加两根香菜，呀，美得很。我本人最爱的就是，你要在陕西里边有八大怪嘛，姑娘不对外，房子半边盖，啪啪头上戴，还有辣子一道菜，其中也是啊，就是陕西八大怪之一，就是那个辣椒里面撒一点盐，然后加的那个馍里，就泼好刚泼好的那个油辣子，加到刚蒸出来那个很暄软的馍里边，一响的太亮。我小的时候不减肥的时候，我一顿可以吃四个馍，就是家里边蒸的，不是外边蒸，外边蒸那个太软了，那个可以吃很多，就是家里边蒸的那个硬实实实的那种馍，我可以一顿吃四个。湘君说人才呀，思思懂得太多了。还有朋友说干面配蒸馍，还有说自己都学会了手擀面了，是吧？哎呀，哥就在台上搁这吃。哎，我说实话，你说的过程当中，咱俩聊的就是咱们几个朋友们聊的是过程当中，我饿了。哎呀，咱俩去买个东西。因为每一天早上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让小凡帮忙9点下了节目之后去买一个东西，因为我得在这儿。我跟你说，我现在像什么？就是像那个，被压在华山的三圣母。或者是孙猴子，我不能随便出去，所以有时候咱还是有一些需求让小凡去帮助的。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我可以原谅他？包括他昨天在这说，哎呀姐，你这个人真的是，你跟我姐长得真的，你跟我姐现在一样大，但是你比我姐确实是老很多，你一看就是娃他妈了，我姐看起来还是少女。对于他这样挑衅的言论，说实话搁过去啊，那他肯定来不了了。但为什么他还能来呢？因为确实是我现在有求于人家，早上起来我得让他给我带个饭，不然呢我就饿过去了到这儿了啊。有朋友说现在目前为止南绕城巨多，我想问一下，目前为止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7:42，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以前他不在你也活得好好的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早上既然能吃热乎的了，就不想吃冰凉的冰面包了。哎呀，这小动作，对吧？我跟你说，你朋友们，你们去看吧，因为小凡他在这儿呢，会无意识当中去做一些他自己的那些标志性的动作，比如说反向左势。真的，我第一次发现他反向左的时候，我就都惊讶了。他的所有的，哎，如果小凡，我说你所有的这个行为举止里面有灯味儿，你会生气吗？
1: 其实很多人都说有灯味儿，
0: 有很多人讲
1: 像个中灯，
0: 对，就是有这种。他为了堵我说老灯，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们中灯，我们中灯也很好，我们中灯不装。有朋友说可以换一个颜色的 T 恤，就是你有没有那种蓝色呀、清亮一点的颜色的那个 T 恤？这衣服都把你压得特别沉，但是我也能理解，小朋友他就是这样子，孩子们他都想让自己变得你那个老成一些，所以就尽量往成熟打扮。像我们这种30多岁了，肯定都是往年轻打扮。你看我衣服有几个黑的，都是白的啊、蓝色的、橙色的、花里胡哨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大家。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已经说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说了有

0: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浣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大家是先听一下最近的这些资讯呢，还是先玩 Teacher 思？不要再问小凡了，小凡说阿姨在现场，阿姨在现场的话我就不敢造次，姨娃特别优秀。昨天呢，小凡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姐，我跟你说，我要是感冒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喝热水，我感冒一好，我立刻就喜欢喝冰的了。我说哦，你这么奇怪，你看昨天搁那嘚瑟，今天我怎么感觉我又有一点感冒的迹象了？叫你搁那喝冰咖啡，啊，自己没事就搁那喝冰咖啡了，不可以。再替我姨说说你，你方方面面要得照顾好自己的，因为当代人家不是说我们叫脆皮大学生。刚还跟我说呢，说姐你知道吗，我现在蹲下去站起来啊头晕。我说很合理，因为我们这代人呢他都晕，我蹲下去站起来我头晕，不是拍着脑门做事情，就是想听一下大家，就是你说哪个咱们就往哪个方向走。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想玩 Teacher 思的打一，想听资讯的咱们打二，好吗？因为早上起来8点整的时候，人是相对来说最多的时候。哦，都要20元红包啊！清江说，我就喜欢思思的这种风格，谢谢你。听书呀，时光飞逝呀，还有易欢呀，蓝十二啊，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这些好朋友都打了一。好，行，咱们就听大家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 ，Teacher 思来喽。